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医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

0: 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年是香港大药房成立的184周年啊，咱很多听友这几天啊都在特别关注这件大事儿。作为王牌药品开放月，在这一年当中啊，平时好的药品、平时买不到的药品，在这个月大家伙都有机会买得到。就比如说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定在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啊，因为它特别的稀缺。
2: 双排丸呢，它不同于我们香港大房的自产药，它在一年当中啊也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
0: 时间特别短。
2: 今年正好啊和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起了，这次如果错过，后续再想拿那根本呢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2: 而且养和集团的药全香港啊只有在香港大药房能够买到。
0: 是的。
2: 因为香港大药房和养和集团已经通力合作了100多年了。所以双排丸的供药渠道只有香港大药房和港药直通车才有。
0: 对，大家要记住了。
2: 所以说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把它拿出来。
0: 那孙主任，为什么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只能供应一两个月呀？您看之前咱们也提供过养和的其他药品啊，从来没有说一年只有一两个月，那就不能想法多整点，多提供一点吗？
2: 这个多不了。因为在所有的药品生产里边呢，双排丸的生产是最特殊的。
0: 怎么个特殊法？
2: 首先你看中医到现在已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双排丸出现之前，吃油双排的药物从来也都没有过。
0: 是的。
2: 双排丸填补了这一项空缺。双排丸是几十种药材的保密配方，它首先呢得把药材里边去湿去油的成分单独的提纯出来，再去做融合的。就这项技术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
0: 这样的技术咱大家伙真是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今天第一次接触。
2: 当然没听说过。你看呢之前的中药都是怎么做的。从最早的直接熬汤药到后来的破壁中药，破壁机一开一小时啊就直接能产出500斤。
0: 那所以说呢，像破壁的这些中药你只要有这个好设备就行了呀，很简单。
2: 没错。还有呢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这也是全球独家的，你在外面喝10副中药都赶不上1副科技浓缩中药。
0: 那可不，高浓缩。
2: 它是用大量的药汤反复浓缩反复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特别好使。但是它也做不了啊双排丸。双排丸我刚才讲了几十种中药材，每一个药材都需要啊4-5个科研人员一个一个的成分去提取，就光提取这一步就得3-4个月才能完成。
0: 哇，巨大的工作量啊，光提取这一步就得3-4个月，那我就理解了，难怪他一年只能生产出来这一次啊。
2: 没错。
0: 这
2: 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啊药效的纯。要知道湿和油混在一起在我们身体里

0: 像钢筋和混凝土混在一起一样。哎，你要想给它拆开是非常难的。
1: 对。
0: 如果用全药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比如茯苓，茯苓祛湿特别好。但茯苓里边什么祛湿特别好呢？你知道吗？
1: 哎呦，孙主任，这您问的就太专业了。
0: 我告诉你，茯苓里主要负责祛湿的成分是茯苓醇。
1: 嗯。
0: 而一颗茯苓里面可能只有啊 0.02 克茯苓醇。
1: 嗯嗯。
0: 为什么以前大家吃祛湿药品不好使？一个是方子本身呢、啊、可能就不行。再有一个呢，就是成分不够。
1: 嗯，量不足啊。
0: 一副五颗的药，可能里面真正祛湿、去油的成分，就只有 0.1 颗都不到。
1: 嗯。
0: 就这 0.1 颗的有效成分，那湿油坚固的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双排丸，每一个药材都需要科研人员，
1: 嗯，
0: 拿着10万倍以上的显微镜，一个成分一个成分去提取的原因。
1: 嗯，正是因为药效纯，只有祛湿去油的成分，所以双排丸的效果咱发现它才能说这么好这么快。
0: 没错。
1: 嗯，
0: 当初研发的时候为了测试祛湿去油的效果，每一种成分都做过实验。
1: 嗯，
0: 今天就单说茯苓醇这个实验，当初是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取一颗茯苓醇，单独放置在一个培养基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玻璃罩里注入大量水蒸气，十分钟的时间，这些水蒸气就被茯苓醇全部吸收走了。
1: 哦，
0: 最终我们往里边注入1000颗水化成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都被茯苓醇吸走了。
1: 嗯，
0: 我们测试这个玻璃罩的空气，空气湿气含量不足 20%。
1: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啊，一克的茯苓醇对比1000克的水，这可是1:1000的这个概念啊。
0: 这就是祛湿的效果。
1: 嗯，
0: 那去油的成分呢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要死磕成分醇。
1: 嗯，
0: 为什么要4-5个科研人员耗费3-4个月的原因。虽然费时费力，但是所有的药材经过这一步的提纯，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体内的湿和油，
1: 嗯，
0: 它都能一块一块的扣下来。
1: 嗯，就虽然说它很难，但是我们能做到啊。以前都说千寒易去，老湿难除，更何况咱这个老湿还是带油的啊。只有丸这样不掺杂一点别的成分，只有祛湿去油这两样高纯度的药物成分，才能做到有双排的。古代它是没有办法有这样技术的。
0: 对，那以前呢、只能熬成汤。
1: 药汤，对。
0: 最多呀、配方量大点，药材好点。
1: 是。
0: 但是想要把这里边所有的有针对性的成分提取出来，没有现代技术是做不到的。
1: 没错。
0: 而且你要知道，双排丸呢可不光是茯苓这一种啊，它里边还有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药材。
1: 嗯，
0: 每一个都要把里边针对湿和油的成分一点一点的提取出来。
1: 嗯，
0: 还得进行再次融合浓缩，所以这也就造就双排丸不可替代的效果。
1: 哎，
0: 你现在还觉得9个月的生产时间长吗？
1: 嗯，
0: 只有2个月的供药时间短吗？
1: 哇，那您这么一讲的话，我甚至觉得双排丸生产9个月都短了啊，能在9个月做到这么高效很不容易了。
0: 这次啊我可以说非常幸运，双排丸的供药周期正好赶上香港大防王牌药品开放月。
1: 嗯，
0: 其实按常理来说呀，香港大防的王牌开放月肯定是香港大防的药首当其冲。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把双排丸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双排丸每年生产9个月，
1: 嗯，
0: 一年只供这一次，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就肯定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把它放在第一个。
1: 嗯，正好赶上了啊。
0: 对。
1: 所以呀、大家能够碰上双排丸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湿和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排的。排出湿和油之后，你会觉得全身都很轻松。那趁着现在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大家抓住机会别错过啊，赶快把名报上，报名电话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诗和游啊，我们人人都应该排。甚至不光是老年人，也提倡啊，年轻人也要排一排。
1: 需要的，
0: 啊、
1: 确实。
0: 不然的话，诗和游混在一起呀、啊，像两个猛虎一样。在你的血管里面，如果混了大量诗和游的时候，用一个词来形容，你想到了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就是胶水啊，因为油的话能让血管淤堵。孙主任，您之前也讲了，湿它是有这个粘附性的，它可能又把血液里边各种垃圾又给粘附上来了，所以就像胶水一样，会形成这种非常顽固的难以排出去的这种病灶。
0: 你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脑梗的人非常多，而且血栓和饮食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到这个岁数之后啊，无论吃什么都特别容易发生血栓。
1: 确实，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0: 这就是三焦中的脾。
1: 嗯，
0: 把谷物啊都转化成油了，
1: 它没有往气血那条道走。
0: 这个油啊可不仅仅是肉里边有油的，菜里边饭里边都有油。梗堵类疾病啊的核心就是油。
1: 是的。
0: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说了，高血压的人呢、会造成冠心病，会造成中风。是因为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糖尿病的人呢，也会造成心脏病和中风。是血管里的糖
1: 太多了。对。
0: 那抽烟的人呢，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心肌梗死、中风的，是因为血管里的尼古丁、焦油太多了。
1: 是的。
0: 打呼噜的人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血管里氧缺的太多了。那同时岁数大的人，就算你血压、血糖、血脂都没问题，你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血管老化了。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情况，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吗？
1: 到现在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完全的一个共同点。
0: 对呀。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藏了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你的血管。
1: 血管受伤了。
0: 不管是缺氧还是糖多，还是说因为吸烟尼古丁，还是因为血管压力太大，还是岁数大了血管修复能力差，这不都是造成了你血管的损伤。
1: 是的，还真是。
0: 而血管损伤，如果你血里有粘稠的油，有湿气在你血管中流动，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愿意往各种管壁上粘。对不对？就像我们一碗水中你放了一滴油，你把水倒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油在哪里呢？
1: 那个油花还在碗底儿呢，
0: 它在碗壁上粘着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碗里就像你的血管一样，当它把血送走的时候，里边的油粘上了。这个油啊，就会在你血管破碎的地方越堆积越多。而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又有个什么呢？湿气也在。湿气的特点是什么？是黏腻。
1: 是
0: 黏腻的东西，大家记住，最容易粘的就是油
1: 啊，它就把油又给吸过来了。
0: 它俩是臭味相同啊，对不对？都特点是爱粘东西，爱黏。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就会越粘越多。所以说前面呢，你不管是高血压还是抽烟，它是在破坏你的血管。但是真正最后堵了你血管的是谁呀？是湿和油。
1: 是的，
0: 是他们创造了条件，湿和油是堵血管的原材料。我们说不管是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斑块，还是血栓，它的原材料是怎样？是湿
1: 和油。
0: 而所有的像高血压了、糖尿病了，是给湿和油在你血管上沉积提供条件。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你心梗了、你支架了、你中风了，医生一定让你降胆固醇、降血脂呢？你说我胆固醇都快降没了，都验不着了，怎么还降呢？就是因为你血管破损，我把你血管的油啊清理干净，让破损的地方没有油去粘， 也就是说你想再动脉硬化，你想形成斑块，没有原材料了，
1: 不给你机会了。
0: 哎，所以说呀，

0: 吃和油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跑到所有的血管里，尤其是动脉，因为动脉也更细，血流速度更快，损伤的几率更大。
1: 更大。
0: 所以说呀，它首先就先动动脉。
1: 嗯。
0: 而哪个血管是最容易被破坏掉的？
1: 嗯、
0: 我们大家讲一下。
1: 嗯。
0: 很简单的，杨迪上班的时候，年轻人要有经验的。单位里谁最容易犯错误啊？
1: 谁呀？
0: 干活最多的。大家想是不是？这个人天天坐办公室里边偷懒摸鱼、
1: 嗯、
0: 他什么错误都不会犯。
1: 没有机会犯错。
0: 这个人天天的单位里所有的活全他干、
1: 嗯、
0: 什么事都他做，那犯错误不全他犯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就会容易有漏洞。
0: 那我们说了，不管是血压、抽烟，还是这些油，最愿意去哪儿，最愿意损伤哪儿、
1: 嗯、
0: 就是你身体中最愿意干活的血管。
1: 嗯，
0: 我们身体中哪根血管最累最忙啊？
1: 心血管吗？
0: 两个血管，
1: 嗯，
0: 一个是冠状动脉，
1: 嗯，
0: 一个是脑动脉。
1: 哦，
0: 因为大脑供血最多，我们人正常大脑二斤沉，但是耗血量占你全身的25%。
1: 嗯，
0: 这我们算一下，
1: 占比很大的，
0: 2%的重量占了25%的消耗量，
1: 嗯，
0: 也就是它的血流量是其他器官的12倍。
1: 嗯，
0: 心脏的特点是什么？从你娘胎里第五周就开始蹦，一直蹦到你生命结束，
1: 嗯，
0: 没有一秒钟能休息，
1: 对，停不了。
0: 所以说，油脂湿气先去哪儿？
1: 嗯，
0: 先去脑血管，先去冠状动脉，
1: 这两个最累的地方。
0: 这一会儿你就知道吧，油虽然是无处不在，你感觉头重脚轻、口干、
1: 嗯、
0: 大便黏，但真正要命的藏在更深处，冠状动脉，
1: 嗯，
0: 和脑动脉里的湿、嗯。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油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愿意堵，是吧？
0: 没错，就是堵。
1: 嗯，
0: 那对于脑梗患者来说呀，油肯定是第一位的。油会导致我们全身各处的梗堵。
1: 嗯，
0: 想把身体里面的油去除的话，是特别合适用双排丸的。
1: 哎，
0: 因为双排丸呢，不仅把身体的油排出去，还恢复啊脾对水谷的转化。
1: 嗯，
0: 你吃那谷物转化成气血了。
1: 嗯，
0: 那对于脑梗、脑血栓，少一份油，多一份气血，那我们是什么状态？
1: 完全不一样。
0: 每天都在转化油。又是个什么状态，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排油，还得恢复脾对于油的转化，让它变成气血，不变成油去侵害我们身体。这就是双排丸第一个特别牛的特点。那油的特点刚才咱说了是堵，那这个湿在脑梗当中它又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湿啊，加重了阻塞只是一方面。你记不记得讲过湿的特性？
1: 湿的特性，嗯，我回忆一下，粘滞下坠。
0: 对，那你想一个脑梗的人，他躺在床上，
1: 嗯，
0: 这个湿堵在他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啊，头晕、脑胀，思维也不清楚，
1: 嗯，
0: 有的连呢认人都费劲儿，
1: 嗯，
0: 压迫神经。而脑梗人你会发现，无论你给他吃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药。还什么药，
1: 嗯，
0: 根本就不好使，就是因为这个湿在脑袋里边忙着呢，
1: 嗯，
0: 这个湿要不除去，那天天都是这种状态。
1: 是，其实别说是脑梗的朋友了，就说咱普通人，你要是湿气重的时候，他也有头昏脑胀这个感觉。
0: 没错，
1: 嗯，
0: 那要是湿堵在中焦脾胃呢，
1: 嗯，
0: 那人就不消化，
1: 不消化，
0: 胃被湿气一侵着。就会罢工啊。
1: 对，
0: 为什么脑梗卧床的患者到最后会是各种肌肉萎缩？
1: 嗯，
0: 不就是因为没营养，吃什么都不消化吗？
1: 对，
0: 你就给他配营养餐都不行，湿在那里堵着呢，
1: 哎，吸收不了。
0: 你就是给他吃啊龙肝凤髓都不好使，
1: 嗯，
0: 也消化不掉。那最后这个湿气跑到四肢，为什么说让脑梗人难以站立起来？
1: 嗯，
0: 因为湿一旦沉到你四肢的时候，你的四肢就会被湿气坠着。
1: 我就看他们抬胳膊抬腿都挺费劲的啊，抬不起来。
0: 对，这个咱们可以说，你试一下胳膊腿啊，分别绑上个20斤的沙袋，
1: 走不动了。
0: 脑梗的人呢，四肢就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实际啊，我们看呢，这个胳膊腿啊，没有肉，那肉啊都是耷拉着的，但实际啊，它确实是真沉。
1: 哦，
0: 为什么我这里边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杨迪，你咱这么算。

0: 存留，总怎么形容，就是一压呀，一个坑。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医学上叫显性水肿，这已经是疾病的中末期了，晚期表现了。在这之前先出现的就是隐性水肿，湿气水把你正常肉的地方占了，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肿的，你压也没有坑的，等到一压一个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能算出来一个人腿中啊，一条腿中最少要存10斤以上的水了。
1: 哇，这么多。
0: 你正常人你腿上捧10斤水，你走一走看一看，那脑梗的人那个胳膊腿他蹬
1: 那就更费劲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个湿气就表现的就是沉，你就没有劲儿，不听使唤。你想想你还能动吗？
1: 那肯定，要是换成我，我也不想动啊。
0: 其实有脑梗的患者刚开始的时候别人搀着扶着能起来的，能走的。可是渐渐的两三年你会发现不愿意动了，甚至动一下就吵着疼难受起不来。我们经常说脑梗人懒，脑梗患者为什么懒？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对，他不得劲儿，不舒服。
0: 是，哎，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起不来，没劲儿起来。
1: 所以这个湿在脑梗人的这个四肢上，就会让这样的朋友不想运动，越来越懒。当然他们离康复这条路那也就是越来越远了。
0: 所以为什么说人人都应该用上双排丸？因为它能啊，湿油双排，别的除湿产品，就比如说茯苓吧，你就吃800斤的茯苓，你这水湿啊，连10%都降不下去。
1: 哦，
0: 把那些也不提纯的祛湿产品捆在一起吃一辈子，它也比不上吃一次双排丸。你吃一片双排丸，可能就需要啊10斤的茯苓才能提取出来，
1: 高效提纯。
0: 而且不光是茯苓这一种药材呀，
1: 对，
0: 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那都是啊耗时耗力一点点提纯出来的。就双排丸祛湿的效果，你吃上几天马上就能感觉到沙袋消失了，
1: 轻松了。
0: 双排丸过去在香港大学曾经啊经历了5年的临床验证，就证明了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能把体内的水湿降至 95.9%， 那人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状态了。
1: 咱说这个湿气一去除啊，那真是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那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0: 不光是湿气，还有啊就是双排丸能让啊脂质代谢的促进力提高啊 87.5%。你看我们以前呢、一直在聚焦如何降脂。降脂和脂代谢率是两回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
1: 降脂啊，只是在降指标，但是它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啊。
0: 对，那什么是脂代谢率呢？字面意思就理解，代谢脂的比例嘛。原来老年人脂代谢率可能都降到了5%，那人在服用双排丸之后，你去检查的时候，脂质代谢率就能恢复到我们国际标准25%。
1: 哇，上来了。
0: 这一点呢只有双排丸能做到。其他的药只能降指标，解决不到根上。
1: 这就是区别。
0: 因为双排丸在排出油的同时，把你三焦中脾转化成水谷这个三岔路口给你啊扭转过来了。把你吃的蔬菜肉谷转化成气血了。那气血多了，油少了，是不是在根上脂质就减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双排丸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没错，其他的那些药品啊都只是在降脂减少脂的摄入，只有双排丸能够把身体产生油的这个根源给解决了。咱说根源解决了，那病情的情况啊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双排丸大家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呢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啊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是药物史上首个施油双排的药物。可谓是开创了先河。双排丸是在1995年开始做临床的，整整做了5年的临床实验，2000年才正式的

0: 上市。第一批的临床试验当时招募了2000名志愿者，都是围绕着老慢病来做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患者。当时这些人分成三组，就是观察是由双排对这些疾病的影响。
1: 肯定得先看看这个指标啊。
0: 血糖、血压好测，血脂的患者呢，你看指标的那抽血吧。
1: 对呀。
0: 那天天抽血也不现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不抽血那得怎么来监测这个指标呢？
0: 先从体外再到体内。
1: 体外到体内。
0: 体外呀，我们选择的最容易观察的，而且是老年人呐最常见的两个症状。一个呀是大便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啊口干。那中期监测指标，末期看的就是疾病好转程度，还有呢就是维持时间。
1: 所以根据老年人的情况，就是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阶段了啊。
0: 没错。
1: 初
0: 期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聚焦老年口干这个症状和大便呢？因为这个啊很明显，口干代表什么？中医解释是代表湿气重，但是实际上口干呐、因为是没有口水，也代表着缺血。因为大家记住，口水是从哪里来的？是血转化来的。大脑上的供血优先先给谁呀？脑细胞。接着才会给你分泌口水呢。所以说当口水不能转化的时候，就证明啊整个人的头部血液供应已经开始不足了。
1: 明白了。
0: 那大便的话呢，湿气重的人很简单，症状大家都知道，就是糖便。
1: 这糖便我是能理解的啊，湿气重很典型一个表现就是糖便。
0: 对，因为湿气排不出去啊，虽然呢它都是正常的吃饭喝水，但是这水啊都堆在身体里出不去。所以说就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呀，你口干，因为什么？因为湿气都在血管外面，它不参加循环。那不参加循环的水分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湿气的特点，往下走。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虽然是腿是沉的，身体里水分是多的，但是你上面反倒是缺水的。
1: 明白了。
0: 同时，外面看着口干，那更危险的是什么？里边大脑也干呐。
1: 这危险了，
0: 心脏也干呐，所以说脑萎缩就来了嘛，那不就跟口干是一个道理吗？
1: 明白了。
0: 那用上啊双排完之后一周，我们就发现呐、口干的症状明显缓解了。而且呀、像眼皮肿、小腿肿的情况没有了。排便呢也跟着呀、就正常了。随着排便的正常呢，患者呀身子沉、头晕脑胀的症状明显改善了。
1: 就是没有油和湿在身体坠着了，人肯定感觉特别轻松啊。
0: 对。那这时候来到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监测指标了。我们就发现呢，血糖、血压、血脂、心电图等等这些呀、我们关注的指标都变得特别平稳。尤其呀、是血脂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都慢慢再往下降。
1: 好消息。
0: 等到三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顽固的三高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解决。
1: 就说这个双排完，再把体内湿和油全部排干净之后，咱们的各种数值它就是一个特别稳定然后很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0: 没错。
1: 实
0: 验一直进行了一年，等到第二年进行啊跟踪回访的时候，2000个患者所有的指标没有一个再涨。
1: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脾运化恢复了。湿和油啊不会再堆积在身体里。
1: 是的。
0: 不管你吃什么，吃肉也好，吃馒头米饭也好，它都能给你转化成气和血了。所以说人整个身体啊就健康了。
1: 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双排丸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大家也都知道，香港的药品呢、想来我们这边要经过几道手续的。这边呢正在走，
1: 已经开始走手续了。
0: 对，有消息啊我肯定通知大家。但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双排丸呢数量确实不是很多，大家一定得提前报名。
1: 对，
0: 不报名啊肯定拿不到的。
1: 是的，不报名是绝对拿不到的，大家伙听好了啊。那孙主任，双排丸的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个价格大家伙也会问，会不会特别贵？会不会有这个经济压力？
0: 这个大家放心。
1: 嗯，
0: 哎，今年呢是香港大方成立啊184周年，每一周年庆啊都会把以往大家买不到的王牌药和稀缺药给大家开放。
1: 嗯，
0: 正好又赶上啊双排丸供应期，所以就把它啊放在第一个。这样的机会啊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大家也放心。哎，这个香港这些呀、啊、王牌药的特点肯定啊都是让我们呢、啊、都能用得起的。
1: 嗯，那我们就放心了啊。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一次，那么这次一旦错过了，你下次再想用就不可能了啊。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同时排湿排油，湿油双排就能让我们全身轻松。想用上双排丸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呀。
0: 嗯、
4: 我这么多年也没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这么有那啥，什么都知识那么渊博，我对你这个医生太那啥了。
0: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今年72岁。
0: 嗯。
4: 啊，属于一体多病的一个孤寡老人吧。所以说我这么多年都自己在家乱整，把这身体弄坏了。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吃药吃多了。
0: 嗯，主要什么
4: 什么药都吃，净吃点这活血化瘀药，结果还弄了一身病。
0: 你主要什么问题呀？
4: 主要现在我最近有半个多月一直我都没咋下床，下不了床，就是这个血管狭窄哈，压迫我硬膜神经根，这次是最重的。我就是往左往右坐不了躺不了，嗯，就是太疼了，赶上上行了，止疼药一切我都不好。
0: 那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啊？
4: 我就是害怕呀。
0: 血管狭窄到这程度啊，就是一定要先做手术。
4: 儿子还让我，他认识大夫要给我做手术，我也没做。我就心疼，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再遭罪不说，另一个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
0: 第一个，我跟你说三个理由让你做手术。第一个，你72岁，岁数不算大，椎管狭窄都是60-70岁、70-80岁的人得的病，所以说的话，年龄不是问题。第二个，做手术肯定比你吃药做理疗省钱，因为做手术是一次解决问题呀、啊，你吃药最后反倒会比做手术花钱花的更多，明白吧？
4: 嗯
0: 哎，第三个问题，你如果再不起床的话，躺在床上接着会躺出了一大堆病的。
4: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早一点做手术，手术做的越早。
4: 那要是手术，我们现在最近这块有一个就是可视，就像
0: 椎管狭窄的手术方法非常多，都是微创手术。
4: 不是这个可视，它就3个小时最多哈、啊。完了我就相中他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医院。我儿子就不相信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什么手术都可以做，因为这手术方法非常多，并不难，把里边的脱落的尖盘给它摘掉就好了。
4: 瘫了呢，
0: 不手术你肯定瘫
4: 啊！ 完我下肢还闭塞呢。
0: 那你基础病是什么呀？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脂血症？
4: 基础病高血压也不，我从去年才开始正式开始吃高血压。

0: 点药。以前吧，稍微有一点高，我就学着人家就自个买点药，或者贴点贴。去年有一天三点，
1: 你的下肢静脉闭塞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血脂高不高？
0: 血脂还行，都在边缘上。
1: 动脉闭塞，他用降脂药是跟心梗是同标准的。
0: 也还没吃过降脂药啊。
1: 嗯，你这样的，你现在如果做手术啊，你还必须得用降脂的方法。我给你推荐个药更适合你用，叫双排丸，啊。
0: 双什么排呀？
1: 哎，对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药名帮你记下来。
0: 好的。
1: 血压控制多少现在？
0: 啊？
1: 血压控制？
0: 血压一般是100，吃一片药，我是123吧，140。很少超过150，但是这些天我不能睡觉嘛，疼的我就一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完就。
1: 你用的什么降压药？
0: 那叫波一定吧。
1: 波一定，就用
0: 这
1: 一个降压药。
0: 哎，对，就这一片药。
1: 别的什么药都没吃。
0: 就吃点儿，搁网上自个儿就电视哪儿那乱买那些个药，没少吃，花老了万了，完弄的我吧，满脸都是老。
1: 你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多少？
0: 高的最高就有一次，完了上医院了，完一查是177，回来以后我就按。
1: 你自己在家量是多少？
0: 在家量啊，那天量180呢吧，我量不了，就一量就崩了。完我就儿子给我就整急诊去了。
1: 你带过动态血压吗？
0: 前几个月我做的那个动态，那叫啥呀？就是搁胳膊上插针那个。
1: 你坐胳膊上带着那个测血压是多少？
0: 那个他也没告诉我呀。
1: 他说没说你是高血压？
0: 他反正这个药是他给我开的。
1: 不一定。
0: 我原来啊，对，我原来在四月不是这个叫什么什么，那我还记不清了。尼什么什么？
1: 尼莫地平。尼莫地平。
0: 好像是，
1: 嗯，
0: 我现在这个我有点多愁善感那会儿呢，所以我愿意就为什么你这我成年到胃听呢？
1: 你这样的，你现在呀，第一个啊，你把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二个，你比如说把双排丸吃上，完再有第三个做手术，你其他问题还不大。
0: 但是那我这个双下肢这样写的是，下肢硬块儿，硬块儿，
1: 那个就用双排丸加。不一定就可以啊，控制血压。
0: 双排丸是中药吗？
1: 帮你排脂的，对呀。
0: 啊，那等一下，那个你们那个啥，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些药啊。
0: 工作人员告诉我啊。
1: 哎，
0: 啊，
1: 好的，手术抓紧做。
0: 我看吧，
1: 啊，
0: 你搁这个这里边一跟别人介绍病情，给人那个挺重那个病人一说就很简单，完还就吃的挺不太。贵的药，而且还安慰人家，也没多大。你这个病，
1: 对你这个也不复杂。我刚才说的，这个，
0: 啊，我就特别想跟大夫说一下，一个是我说一下我心情能好一点。完了，我还那哪呢？这叉脖子的颈椎呀，啊，叉分叉那块堵。完了还有
1: 这些都是用双排丸和不一定治的。你动脉硬化，这本身就不需要担心的东西啊。
0: 啊，那我这人特别胆小啊！对，跟你这个
1: 以后有什么事情，
0: 哎，
1: 找我就行了。
0: 但我特别愿意听你说话，嗯，我真能好一半呗，好一半的病。
1: 按我说的做就行啊。
0: 啊。
1: 哎，好的，那就这样。哎，
0: 好了，谢谢。
1: 嗯，
0: 辛苦了啊。
1: 不客气啊。
0: 啊，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他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里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老师您好。
1: 啊，是我啊。
4: 哎，孙老师，我听说今年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184周年。那个，我先祝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生日快乐啊！
1: 啊，谢谢。
4: 啊，
1: 嗯。
4: 另外，我听。

0: 说这次王牌药品是开放月，第一个就是双排丸，我是想报个名。
1: 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把信息留给导播，让他帮你登个记就行。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0: 那个不是我孙主任，是我爸，我是给我爸报名的。我爸已经用过咱们这个双排丸了。我爸是脑梗，就是跟你节目里提到那脑梗一样一样的。也是特别不爱动，总是说身子发沉，就是说他说那个胳膊呀、腿呀，就跟有啥东西追着似的。刚开始吧，你看我拉着他拽着他哈，他还行，还挺听话，跟着我动一动啊，走一走的。后来就不行了，就是一碰就喊疼。哎呀，就是硬让他起来，强迫他站起来，他也不愿意走。你都真的，我啥办法都想过了啊。你看祛湿的，还有活血脉的，补气血的，反正就是说人家说啥药好使我就买。但是你看不仅没有好转啊，现在我发现还越来越重了。哎呀，后来都已经成啥样了，就是你一让他起来，哎，他就骂我，哎，又是不孝顺的，又是什么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孙主任啊，你说我都不知道这心里啥心情啊，我都觉得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你说对不对？
1: 对，这个咱首先讲啊，要先理解病人老人，因为这个确实不是小病啊。脑梗患者性格乃至性情上啊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人的性格也是归大脑管的。你虽然半身不遂，丘脑缺血或者内囊缺血，但其他地方也缺血，控制情绪这个问题也会下降的。而且这时候啊，不仅是血栓堵塞脑神经，湿和油也会蒙在脑袋上，严重的都会丧失记忆力的。那你说你父亲用双排丸是什么情况？
0: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特别好，孙主任。真的我都没办法形容啊。吃上这个双排丸之后啊，也就一个礼拜吧。我爸就自己张罗着就想站起来。哎，当时真特别高兴啊，这脑袋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糊涂了。看见我也有笑模样了。他自己说啊，他自己说就是身子不发沉了，脑袋也清楚多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只买了一盒。我其实本来我是想今年再去一趟香港，但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个可真得给我报个名，我得好好的给我爸排一排这个湿油。就照之前我爸恢复的这个情况这个效果啊，我想我爸要站起来恢复着能走能动能这个自理，我觉得完全的不是问题。
1: 这个恢复情况啊还要跟他具体病情和基础疾病啊有很大关系，但是症状有大恢复这是肯定的。脑梗啊，我刚才节目中也讲过，为什么不好康复，为什么不爱动弹，就是因为湿油，油形成血栓，湿呢不仅加重血栓，还会因为粘滞的特性啊沉积到四肢上，就会给肢体啊绑上大沙袋。你别说病人，就是你自己，你试试胳膊上绑个沙袋子，你愿意不愿意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得排湿排油，只有把这两个东西给解决了，才是从源头掐断了疾病的进程，终止它的发展。就像他呀，腿不沉了，脑袋清醒了，实际上不就是湿排出去了吗？不过他现在用的比较少，症状改善呢刚刚开始。一会儿记得把信息让导播帮你登记了。
0: 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啊，那我去赶紧登记去啊。
1: 不客气，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

0: 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那个年是77岁，但是呢，我是咋的呢？就是挺多年了，就是这个手吧，就是这个病主要就在这个手上呢。这个手这个原因咋弄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突然间就发现手疼，手的肚疼，疼完之后吧，完就往上走，啊，完就是麻了，完了木了，就沈阳市吧，我走几个医院啊，完了就是给我照的那个片。
2: 胳膊麻不麻木木？
3: 胳膊吧还行，没到上面，就在都在手上呢。
2: 手腕呢？
3: 从木开始，手腕现在有点严重点的。
2: 肩膀呢？
3: 肩膀也没有什么感觉。
2: 手指头呢？
3: 就手指嘛，手指头。
2: 几个手指头？
3: 我现在五个手指头都麻呀，都木啊。
2: 除了麻木以外，手指头有没有鼓包疼僵什么？
3: 那个鼓包什么的还没有，就是末梢这两个手指头吧，就麻的特别厉害。
2: 末梢两个手指头，哪
3: 两个手指？哎，就是这五个手指头这倒数第一个、第二个，这两个指头
2: 啊，颈椎病
3: 啊，完了那个上医院吧看嘛，那个上了哪医院看，说我是颈椎病，
2: 对，
3: 颈椎病嘛，完这几年嘛，我就寻思按颈椎病治呗，完了那个
2: 神经干性颈椎病，你这是
3: 是吗？完了就是照片子以后哈，就是逐渐就是说我脊髓什么也有挺多的症状，有什么空洞，有什么玩意儿，反正那个上面写的那些诊断，完后期吧，在
2: 不是脊髓空洞引起的，脊髓空洞不这样，
3: 是吗？
2: 哎
3: 呀，我也不知道。完后来吧，我就有那个糖尿病，发现是糖尿病了，就是逐渐就血糖吧，这一下子一查，完了就说我血糖就是。说我啥错，就是末梢神经受损了，他这么一个词儿。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是69岁发现的糖尿病，
2: 今年
3: 77，
2: 不到十年呢。血糖平时控制怎么样？
3: 平时我后因为前一阵儿吧，那个什么孙主任，我是因为就是这不寻思是颈椎病嘛，就按颈椎病治吧，就是糖尿病吧，那时候没发现之前我也没注意。后期发现了之后吧，这不还觉得是颈椎病吗？完就
2: 不是，他现在看还是颈椎病，这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变10个手指头，不是2个手指头。
3: 我右手和左手现在手都疼了，都麻了。
2: 糖尿病是10个手指头，另外糖尿病应该是从脚趾头开始。
3: 啊呀，我脚吧哈，脚和腿什么的还没有感觉。
2: 对呀，我说你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变吗？
3: 呀，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呢？
2: 还是颈椎病。
3: 还是颈椎病，
2: 还是颈椎的事，
3: 啊，
2: 脖子事不是糖尿病的事，
3: 啊，我一直是认为是那啥呗，糖尿病那什么的，后来这又按糖尿病。
2: 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
3: 我左边这个身子吧，有点不咋太得劲儿，左边离了歪斜走道还没是那样。
2: 就肯定病在脖子这儿，
3: 啊，那个颈椎吧哈，这跟我这么写的，我寻思我麻烦你给我念一念，你听听呗，颈椎序列整齐，曲度变直，部分椎体边缘可见骨质增生。C2-7，肩盘信号减低，向后隆起，硬膜囊受压。C4-5，肩盘为什么玩意儿？这个柱啊？
2: 你这多明显的颈椎病啊！治颈椎的，你这颈椌多少年了？
3: 颈椎我10年就发
2: 现，没有人告诉你让你做手术吗？
3: 原先说过，那
2: 我
3: 不敢呢。
2: 该做手术了。
3: 我这岁数我害怕呀，这年
2: 你才多大岁数？
3: 是，我这个那我这就得做手术了呗，能好。
2: 对，手术完了之后，以后有机会你把双目复古方案用上。这不是末梢神经病变啊，血糖也要控制好，要不手术风险大。
3: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知道了，按颈椎病来治
2: 啊。那好嘞，
3: 孙主任感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庆祝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香港大药房特意啊，将平时我们买不到的稀缺药、王牌药全都拿了出来，为大家开展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些王牌药啊，是大家平常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朋友们，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同时呢，您有任

0: 何健康问题想要让孙主任帮忙来解答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就你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双排丸我用过啊。
2: 嗯。
3: 我当时去香港旅游，正赶上香港大药房开放月。
2: 嗯。
3: 我就看那个队排的老长的啊。我还以为是搞促销活动的。你说这人岁数一大了吧，就爱占点小便宜啥的。我就跟着去排队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药店啊。然后老伴儿就拉着我要走。
2: 嗯。
3: 我就寻思着都排这么长时间了，别白排呀。我看看是啥再说不是啊。
2: 嗯。
3: 结果就是这个双排丸，然后我就买了两盒。回来之后我就用上了，效果你别说还真好。得亏当初我没听老伴儿的，不然我这两盒我都买不上啊。
2: 这个咱说你啊是非常幸运的，正好赶上这时间点了。双排丸呢，就是香港人也都得碰运气才能买到的。每年的双排丸呢，就只有那两个月的供药期，平时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药。那你既然用过了，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哈，你什么情况，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孙主任，你看我吧，就是湿气重，血脂高，这个病吧都不是啥大病啊，但是它挺遭罪的，浑身上下都没劲儿，天天就是头晕脑胀的。就好像脑袋有什么东西给你包着似的，反应不过来。
2: 嗯，
3: 你看有时候吧，我儿子啊，我老伴儿他叫我，哎呦，我都得反应半天我才答应他们呢。
2: 嗯，
3: 再加上这血脂也高，这脑袋迷糊，有时候这脑袋木的，我都想捶他两下。
2: 啊，
3: 你看我吃上这之后啊，就第一周的时候，这小便明显的就增多了。
2: 嗯。
3: 再就是这个昏昏沉沉的症状也改善了不少，
2: 嗯，
3: 这胳膊腿的也没那么僵了，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下楼上楼也有精气神了。之前上五楼我得歇好几次，吃完这一周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就中间歇了一次，
2: 嗯，
3: 真的让我感觉到挺惊喜的啊。
2: 对，就是效果，湿气去了，耗气的东西没有了，身体也不那么往下坠了。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湿的特性啊就是粘滞下沉，所以说人呢没劲儿，脑袋沉，四肢无力，湿排出去自然症状啊就改善了。
3: 是啊，后来吧我就继续吃，这两盒吃完就不一样了，脑袋清亮了，再没有谁叫我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了，这浑身感觉也有劲儿了。正好那时候刚吃完，赶上单位体检，体检大夫说我这个血脂指标下来了，胆固醇温从原来的8点多降到4点多了，低密度脂蛋白从原来的3点多降到2.0了。大夫当时都挺惊奇的啊，还问我呢，说你吃啥药了？
2: 嗯，
3: 我就跟他说了，我吃的双排丸。那大夫就说好像有点印象，他也听说过这个药，但是没见过用上的。我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用过的啊。
2: 因为双排丸呢，它是专门排湿排油的，而你的症状湿气重血脂高正好对症，所以说你见效速度就特别快，湿排出去了自然你就啊浑身不难受了，脑袋不迷迷糊糊的了，蒙在脑袋上的湿气也被清出去了，哎，人呢就感觉头脑清亮了。再说血脂的问题，双排丸呢不光是排油，更是直接把你三焦运化水谷的能力也给扭转过来了，不让它产生油，而让它变成啊气血。那你说血脂它不就不高了吗？
3: 对，
2: 血脂不光是不高了，油少了，气血多了，人就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就好了。
3: 是啊，孙主任，我这见好，再想用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去香港大药房买，人家也没有了。我就问了，我说这个啥时候有货呀？人家店员说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可把我愁坏了啊。
2: 嗯，
3: 你说咱也不能一直在香港等着呀。这我听广播突然听到你的节目了啊，您这是香港大药房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吧？
2: 对，
3: 没错的话我得报名，怎么也得把药备齐了呀。
2: 没找错，我们这就是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咱们港药直通车呀，趁着香港大药房184周年庆之际呀，

0: 设立王牌药品开方月，双排丸为什么在首位？就是因为啊，它供药期实在太短了。你想报名的话没问题，一会儿啊，我会把电话转给导播，你跟导播登记一下就行了。
1: 哎，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哎，
1: 带给我们大家伙儿，我对您呐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不用客气啊，那行，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1: 哎，谢谢孙主任。
0: 好，
1: 再
0: 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5: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啊，什么时候怀孕，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少年轻的夫妇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就让一切都随缘不就好了吗？其实啊，怀孕的讲究还是很多的啊。咱们都说科学备孕啊，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呢？怀孕有没有最佳时机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中午好。
3: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怀孕的那些知识。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刘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对刘主任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敏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敏，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妇产医院生殖遗传科主任，郑州辅助生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力保存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

0: 健学会女性健康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 咱们说啊，结婚生子，这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妇是吧，我们必须经历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大家都要去经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觉得这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啊。但是尽管如此，那么现在啊，在这个现代社会，随着我们这个很多的专家做的各种各样的科普，包括我们接触的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宣传，那即便大家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但是啊，也有朋友知道，那在这个准备怀孕之前，咱们是要检查的，是吧？有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那么咱们说啊，孕前检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咱们什么时候做啊？查些什么？啊，还有朋友问啊，像这个叶酸咱们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吃？哎，节目一开始啊，先请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2: 行，大家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家为了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育龄夫妻的这个健康，在我们这个每个地市区，包括郑州市，包括我们所有的地市，都有一些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
1: 免费的孕前检查。
2: 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一般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的户口在金水区，那么我在金水区的一些医院就可以做，或者是这个你的丈夫他的这个可以与夫妻双方任何一家的他的户口所在地，他有一些覆盖的医院，就每个地方他覆盖的医院是不一样，这些最基本的检查他都是可以免费来完成的。
1: 好的
2: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免费的血糖啊，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甲功，包括我们的这个彩超，包括我们的传染病检查，这个包括我们这些分泌物有没有一些炎症的一些检查，这是最基本的作为我们基本的筛查，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优生的检测，这些检测如果评估了夫妻双方都为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检查呢？一般来说提前2到3个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哈？包括我们吃叶酸的时间，你刚才问到的也是要提前2-3个月。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怀孕那一刻的精子和卵子实际上提前80-90天就已经开始在身体内做准备的，所以为了我们怀孕那一刻的宝宝的更健康，我们提前2-3个月都要为此做相关的准备。那么为什么要提前2-3个月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夫妻双方的状态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如果比如说都是正常的，那么就开始吃入叶酸，处理掉以后积极的进行备孕。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中间检查出来，比如说有人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了，那么我们就要对症的去一些内分泌科把甲功我们调理在正常范围内，啊，包括有些甲低，那可能我们整个孕期都要吃这些药物，这个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社会的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包括血糖的异常，这个在临床中间都非常常见，那么这个我们都要提前去干预。当然你们可能也见到，就是夫妻俩他血糖也高，也有异常，但是她也怀孕了，
1: 是
2: 啊，但是这样的怀孕的话会增加宝宝出现异常的风险，就是高血糖，夫妻双方的血糖异常会不利于我们怀孕。同时如果怀孕的话，那么血糖高又会造成孩子异常的风险增加。
1: 哎，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事儿，我发现啊，就我有一些问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孕妇如果这个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有甲低的话啊，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
2: 是
1: 吧？是
2: 的。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孕前的这些检查，我们看基础的检查，肝功能、甲状腺功能，哎，其中还有血糖的检查，我就遇到过有的朋友说，哦，这么年轻，我血糖怎么会有问题？另外好像没听说过啊，这个血糖有问题还会对这个备孕有影响。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血糖太高的话，这个咱们可能这个怀孕会比较困难，
2: 是
1: 吧？是
2: 的，
1: 会有影

0: 就会造成怀孕的影响，这是夫妻双方都有、
1: 哦、
0: 可不是有些说单单母亲，当然母亲在这里面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
1: 嗯、
0: 但是就是父亲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如果他血糖异常也会有，
1: 男方也特别注意。
0: 对，而且我们举个例子，以血糖这个说法来说、嗯、我们还有研究更深的，就是他对这个细胞的一些甲基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不叫遗传病、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比如说你父母有糖尿病，那你糖尿病的风险高、
1: 哎、
0: 那你得不得糖尿病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运动许许多多有影响、
1: 哦、
0: 那么咱如果是举个例子，你血糖高的时候你怀了孩子、
1: 嗯嗯、
0: 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可能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明显增加、
1: 哦、
0: 但是如果你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是你能做到你能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生育的孩子，那么将来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降低、
1: 哦、
0: 就是我们为了孩子将来的健康，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1: 是
0: 不单单是为了怀上孕、嗯、而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健康和他将来一辈子的健康，都需要把这个我们提前准备好。
1: 咱们说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哎、将来要给把房子留给孩子，给他留多少财产、哎、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先努力尽量的给孩子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0: 对， 对，是的、
1: 啊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您谈到了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啊、哎、说到日常应该注意的问题，咱们一句话什么呢，民以食为天，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在备孕期间这个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需不需要吃这个补品呢、啊、有些朋友有点嗜好啊，什么烟呢、啊、酒啊、咖啡啊、这茶呀、啊、是吧、
0: 嗯、
1: 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讲究，有没有什么禁忌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啊、一般来说备孕期间我们吃饭哈，尽量要吃高蛋白的，
1: 高蛋白
0: 富含这个多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这个这样的蔬菜啊、干嘛瓜果、啊、这些都要好，但是同时也要控糖，不是说就说把这个更多的糖类在这个里面，就是要维持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更健康，同时要保持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是更有利的。还有一个，我就是每个对备孕的夫妻我会提几个建议，就是特别简单的建议，尽量不要吃冷饮。
1: 哦，不要吃冷饮，
0: 不要吃我们的什么奶茶这之类的、
1: 嗯嗯、
0: 就这类是尽量夫妻双方都不要吃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烟酒啊，尤其男同志这个烟酒一定要戒掉、
1: 哦、
0: 啊，对，真是戒不掉的话，就是严格是要烟是尽量禁的、
1: 嗯、
0: 酒是要限的、
1: 嗯、
0: 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
1: 嗯、
0: 我每次会给就是男家属讲，我说你现在可能吸烟，比如说你在屋子里面，那么三手烟就是我们吸烟的颗粒会再到我们屋子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墙壁，等到孩子出生他还可能会这种颗粒缓慢的就是散到我们空间里、
1: 哦、
0: 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长期的，所以我们能戒烟尽量戒烟、
1: 嗯、
0: 严格的这个限酒，甚至能不喝当然更好，如果实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要严格限酒，尽量不要酗酒。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说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咖啡，因为现在年轻人为了工作效率，为了干嘛，经常会喝咖啡，会喝咖啡，喝咖啡，但是喝咖啡的过程间、
1: 嗯、
0: 我们不是说严格就是你不要就是不喝，因为有些人就有我曾经一个
1: 就喜欢那一口，
0: 他说的我如果这个我今天这咖啡不喝，我今天一天就完全没有效率。
1: 对，
0: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咱完全不接触、
1: 嗯、
0: 那么就要限制，不要就说一天数杯啊干嘛、
1: 哦、
0: 就一天一杯，顶多两杯的话我觉得 OK， 对，适量、
1: 嗯、
0: 茶叶的话我觉得因为中国这个茶叶它很多还是非常健康的、
1: 嗯、
0: 我们限制不要喝过多的浓茶、
1: 哦、
0: 一般的茶我们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去纪念去日常的去该怎么喝就怎么喝，不要是太浓的，
1: 别太浓，
0: 对，
1: 哎，包括这个咖啡啊，一两杯就行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解解馋提提神就行了，
0: 对
1: 啊，不要就是无休无止的一直这样喝，
0: 对对对，
1: 还是会有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啊，有的朋友啊可能还会觉得哦，这些好像老生常谈嘛，以前也听过，哎，也知道过，也接触过，哎，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啊，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
0: 嗯，
1: 我是觉得就挺惊讶的，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啊，
0: 嗯，
1: 就是口腔方面的检查啊，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口腔跟怀孕这个还有联系吗？哎，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请刘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

0: 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生殖医学或者备孕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视频直播播链接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我们大家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在这个孕前需要做的检查啊，需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当中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嗯，之前听说过是吧？
6: 嗯，
0: 但是啊，这个接下来就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口腔检查，这个可能如果跟很多的朋友说，孕前要做口腔检查，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不到啊，刘主任。
6: 对，是的，为啥就是把口腔就是提到这个里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间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她怀孕了。 突然出现口腔的问题，
7: 哎，
6: 这口腔问题，然后咱大家都知道，口腔看病是一定要拍牙片的。
7: 是。
6: 这个拍牙片呢，他又担心我做这个放射线，
7: 嗯，
6: 影响不影响我的孩子？
7: 对。对
6: 这样的话，给自己治愈很纠结的状态。为什么建议他在孕前做？
7: 嗯、
6: 是因为我们，到成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积累了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7: 是。
6: 但是尤其在怀孕以后，怀孕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激素，雌孕激素在改变，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环境跟之前会有略有不同、
7: 哦、
6: 这个导致可能我们的一个口腔的一些炎症疾病更容易发生。
7: 嗯，
6: 在这个里面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口腔的这种炎炎牙周炎呢，包括一些原来小的一些疾病可能在这个时候又突然会放大。
7: 是，
6: 在这个时候纠结在哪里？纠结于我拍牙片了，我影响不影响我孩子？
7: 没错，
6: 我要把自己置于这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我不看吧，咱俗话说牙疼是个病，疼起来这是个不算什么病，但是疼起来要命。
7: 嗯，
6: 这种痛苦和纠结，包括如果像早孕期间或中孕期间，你剧烈的这种疼痛会刺激，还会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的风险增加。
7: 真的，您说这个啊，我突然想起来，就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之前我们的这个一位同事，
6: 嗯
7: 啊，这个现在年轻人。说咱们现在的人就是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啊，这你说是个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是个坏事。为什么呢？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智齿的问题，
6: 对，
7: 他就是在怀孕之后突然这个智齿发炎，哎，然后当时就纠结拍牙片有没有影响、
6: 嗯、
7: 啊，然后你要治疗是吧，你用药有没有影响，说你要拔智齿，你说你打麻药有没有影响，
6: 他会
7: 全是问题，
6: 打麻药我能不能打、嗯，我拍片能不能拍，还有术后要用药，这些都是他要面临的这种纠结的问题。
7: 嗯，
6: 刚才也提到他在怀孕期间可能这种更容易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不在怀孕之前我们就提前把这个事情去做好？
7: 是，
6: 如果检查了有轻微的炎症，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去检查，包括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个备孕之前，那我们就不纠结了。
7: 你很多年
6: 犯病的机会就明显降低了。
7: 很多年轻夫妻，你没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没经验吗？想不到，对吧？哎，其实，在准备怀孕之前，咱们到医院去好好的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是吧？可能都会给到我们这样的建议。
6: 检查一下。哎，
7: 那现在咱们为了健康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疫苗也是走进了普通人的视线。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疫苗怎么打，是吧？那打疫苗对于这个备孕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6: 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运用的疫苗是非常多的，
7: 嗯，
6: 啊，给我们这个备孕夫妻就是相关性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检查了我们乙肝全阴，
7: 对，
6: 那么在备孕前一般建议比如说打个乙肝疫苗，当然这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因为乙肝疫苗我们打下来可能到半年多，
7: 嗯，
6: 啊，那么你要是如果有短期内就说如果有备孕打算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如果查出来也不要再做了，
7: 嗯，
6: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的话，尽量把乙肝疫苗打完，包括风疹疫苗，这些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在怀孕期间出现其他这个风险，
7: 嗯，
6: 把这个做在前面更好，
7: 嗯，
6: 包括我们现在作为女性更常见的，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
7: 哎，对，
6: 哎 ，HPV 疫苗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因素是啥呢？因为 HPV 疫苗跨越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7: 是
6: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她比如说打了一针或者两针，突然怀孕了，
7: 嗯，
6: 那么我接下来还打不打？
7: 是
6: 啊，对，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一针，就是还没有打完成，
7: 嗯，
6: 那么怀孕了，那么接下来这一针就不再打了，
7: 哦，
6: 我们直到怀孕结束以后再去补充，
7: 嗯，
6: 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啥，我三针疫苗打完，但是在打的过程中间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月我怀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就说啊，有些人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孩子，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继续该进行正常的这个维保，该干嘛干嘛就行了。当然这个希望也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到自己很纠结的状态，应该尽量在这之前，在你备孕前把所有这些工作安排好。如果比如说我们怀孕期间疫苗还没有完成啊，结果我们怀孕了，你怎么办？我觉着这个时间还是要尽量找专业的医生，让医生给你做评估。
7: 好，
6: 哎，不要轻易的说我要放弃这个孩子，或者怎么着。
7: 对对。哎，咱们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包括我们的这个老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啊，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包括其他健康问题，哎，很讲究时机的，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的时机。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具体到我们这个怀孕的时候，不少的这个朋友，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年听友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有的朋友很着急，你看家里儿子姑娘这结婚都好长时间了没动静啊，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两个人 在一起啊，什么时候最容易怀孕？咱们说这个排卵期，这到底怎么算？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6: 是这样，就是说，首先说什么时候

0: 怎么样算这个排卵期啊？如果举个例子，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非常规律的月经，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月一号，下个月还是一号来，那么就是30天这个月经周期。那么你大致的排卵时间就是从一号开始算，第16天是你的排卵期，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月经稍微长一点，他可能35天左右才来一次例假，那么他排卵期可能是在下一次例假往前数14天，那么就是大约20天、21天是他的排卵期。所以这个你月经周期长短不一样，那么你的排卵期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很常见的28天，那么就是从例假第一天开始数，第14天左右是你的排卵期。大家可能听见我反复在说。从例假第一天开始，
1: 是
0: 为啥要这样说的？因为很多人算排卵期，他知道说啊，大约几天，他怎么算呢？是例假干净以后他算多少的？那么刚好就把排卵期给错过去了。
1: 错过了，是。
0: 所以一定记住，从例假第一天开始算。如果你30天呢，大约16天左右是排卵期；如果28天呢，就是大约是你的这个第14天是你的排卵期。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月经不规则的人。
1: 对
0: 啊，月经不规则的人呢，他在这个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他特别容易不排卵，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的话，一个他需要怎么着，可以比如说我们去监测，从通过超声来了解，还有一些用通过那种验排卵的试纸。当然那个里面的话可能不太好捕捉，你可以先监测，从去医院里头通过 B 超看看，有些也能正常排卵，但是如果不能正常排卵的话，可能有些需要通过医生的帮助，我们通过促排卵，通过药物监测来知道我们哪天卵泡长好，哪天通过，哪天这样是最有利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我知道，而且呢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是吧去计算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怀上呢？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卵期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怀孕呢？
0: 实际上怀孕受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最常见，甚至我觉得大家特别不重视的，比如说你的情绪，
1: 哎，
0: 这种心情，这种压力，就是这个本身就可以导致30%到40%，甚至可以到50%，对我们怀孕的成功都会造成影响。我们周围可能听到很多人就说，哎，一直说他俩要备孕，要备孕，要备孕，结果怎么着就备
1: 上
0: 了，
1: 对，
0: 结果俩人说了，哎呀。
1: 放弃了
0: 、说这段时间我有其他的事，结果哎就在这个时间就怀上了。
1: 对，
0: 因为他把压力放下了，这个时候反倒就是可能就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特别关注这个，我们要有备孕的这个准备，但是也别把也别定任务。哎，今年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容易说我要生个小马，
1: 对，
0: 哎，我要赶在几个月前，
1: 什么赶在龙年什么的，
0: 哎，对，特别赶，所以不要给自己定任务。你在定任务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就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压力，
1: 是，
0: 然后这个就说这个把自己这个无形之中的这个生育的可能性往下降，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咱听众里面有一些父母刚才讲到了，那么给父母给的建议是啥吧？要关注孩子，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因为他可能作为父母，我们也都能理解，因为我们也是为父母的，都能理解这个状态，就是无形的问啊，怎么着了？怀了没有？
1: 哎，
0: 每个月都问，尤其是年纪大了，这个老人可能问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这个在无形之中也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做到的是放手。
1: 这我真的是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啊，就现在很多的老人真的这个出发点特别好，
0: 对，
1: 倒不是说催他什么呢，就
0: 是
1: 说你看孩子趁着这个爸妈现在身体还好，能帮你带孩子，
0: 对，
1: 是吧？赶紧要，但是呢，可能这个对于这个夫妻，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讲，可能在无形之中他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0: 对对，甚至在临床中间，你知道吗？我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有就是有些有疾病或者需要调理，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正式备孕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两口说，我说回去给爸妈说，医生还需要调理，还需要半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争取了这
1: 个时
0: 间，对对对，不要问，
1: 行
0: 因为。这样的话反倒会影响。
1: 好的，那么关于怀孕啊，讲究还有很多啊，但是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古人还云，没有会议便心

0: 古人还云：
1: 片言狗会心，眼倦忽而笑。
0: 古人还
1: 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读书的妙处，只有亲自翻开，才会知道啊。
2: 读书最好的时间，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7: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刚才啊，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备孕的一些这个知识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哎，现在反正在这个孕前检查当中呢，无非去检查就两种结果，一种是身体很健康没有问题，是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在体检当中就发现了，比如说血压有问题的，对吧？血糖出了问题的，或者说啊有这个甲减呢这种情况的，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心理压力也会很大。
8: 是的，
7: 哎呦，这怎么办啊？这还能不能怀孕呢？正在吃药会不会有影响呢？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8: 是这样，就是在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包括这个高龄的人群也增加，无形之中像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包括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都是把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常见，
7: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体检的越来越多，
8: 是的，
7: 对吧？
8: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是说我今天吃药，我明天就会好，
7: 是
8: 它不是个感冒，
7: 是
8: 甚至有些疾病，像有些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甚至一直要终身用药，包括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常见的，它是要终身用药，那是不是我吃着药我就不能要孩子了？ 不是的，
7: 哦，
8: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在临床中间，如果检查发现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这些，包括提到了一些甲功异常啊等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会给临床的建议是，您要找内科大夫把你的基本情况要摸清楚。那么在这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
7: 嗯，
8: 当然这个备孕的时候也会跟内科大夫沟通。我们用一些什么药，
7: 嗯，
8: 是非常安全的，孕期是一直要能用的，那么也有可以我们在吃着药的情况下进行备孕。当然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要跟医生去做好沟通，要把你的基础状态调整到我们能积极备孕的状态就可以了。而且好多药物在临床中间我们都是可以用的啊，孕期不要想着我们不能用药，许多药我们都是非常安全的，
7: 哦，
8: 这个也是要打破大家另外一个误解。
7: 是啊，第一咱们别乱用，
8: 嗯，
7: 是吧，第二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也，
8: 嗯，
7: 有的朋友可能会很抗拒，不行，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
8: 是的，
7: 咱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8: 对对
7: 啊，
8: 嗯。
7: 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说，就像一些女性朋友之前有过这种流产史，
8: 嗯，
7: 是吧？那么流产了之后，说多久哎可以考虑再要孩子呢？
8: 啊，是这样，因为流产呢也分好多种情况。一般来说，
7: 啊，
8: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比如说生化妊娠流产了，叫生化流产，
7: 嗯嗯，
8: 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生殖系统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7: 哦，
8: 如果比如说前期我们也做过体检，
7: 嗯，
8: 啊，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嘛，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自然界的一次偶然问题。
7: 对，
8: 那么你可以在下个月积极进行去备孕。
7: 嗯，
8: 啊，当然如果有可能是胎停月已经发育到很大一个情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休整2到3个月啊。当然如果你前期都检查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也没有做过检查，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就没有来得及做检查就怀孕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休整的过程中间要积极的去配合医生夫妻双方去做检查，要寻找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胎停。有些是可能我们自身的疾病引起的，但是也可能是胚胎本身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原因。
7: 嗯，
8: 我们更好的去检查和处理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下一次再备孕。
7: 好，
8: 当然如果也有很极少见的大月份的，那么也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适当的去延长这个相关的时间，
7: 嗯，
8: 而不必太长。这个里面我们觉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医生去沟通，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生育年龄都大，一次的这个不良妊娠如果你让它间隔太长时间本身年龄就大，
7: 对，
8: 你再间隔太长时间的话就无形之中它的生育率在逐渐降低，
7: 嗯，
8: 不见得对它是好事。
7: 对，
8: 再个还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排除了相关的疾病积极的再次怀孕，对这个我们曾经流产的夫妻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7: 没错
8: 支持和建议，
7: 没错，
8: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7: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呢，我发现有不少的这种女性朋友，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呀，或者一些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原因，可能会服用，比如说避孕药或者就调节这个激素的药，
8: 嗯，
7: 是吧？那么咱们如果打算怀孕的话，像这样的药，这停了多久之后可以怀孕？
8: 是这样，就是避孕药它分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两大类，
7: 嗯，
8: 一大类是短效避孕药，一类是长效避孕药。如果是短效避孕药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月停下个月都可以进入这个备孕状态，那么如果是长效避孕药一般建议休整2到3个月，或者甚至看他那个避孕药的情况，一般来说3个月以上是更合适一些。
7: 好的，
8: 嗯，
7: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咱们的问题啊，全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8: 嗯，
7: 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或者说这个生活水平越高的这种国家，那么往往生育的年龄会越大。
8: 对，是的，
7: 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它是这个固定的，是吧？那么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一般是在多少岁之间啊？
8: 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说女性的是最佳生育年龄如果在28岁，或者我们在生殖界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任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这个有些30岁还没有去有谈的朋友还没有结婚，所以这个
7: 有的还上着博士呢。
8: 对，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希望是希望，也希望大家认识到，就说你在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如果你能怀孕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走到比如说30岁以后，我们相对来说生育率就开始明显下降。我们在35岁以上，我们就叫高龄。
7: 嗯，
8: 那个时候如果再怀孕，你怀孕的难度就明显的增加。
7: 对，
8: 医学上叫做折扣现象，就是说你在这个 个生育率在这个时候呈跳崖式下降，
7: 嗯，
8: 所以你怀孕就很困难。同时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35岁你在怀孕以后你出现孩子畸形啊高风险，就是这种异常的可能性有明显的增加。
7: 是，
8: 所以我们也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各种各样情况，也要结合你的这个备孕情况来设计自己在什么时间去怀孕的
7: 措
8: 施。当然男性的话

0: 能比女性的这个生育空间更高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的大样本研究也是相对来说年龄越轻的时候可能来说并发症各方面情况相对少一些，包括现在也有些高龄的男性可能对一些胚胎的发育影响也在我们不断的研究中间，所以也是在告知，高龄男性不是说大家老认为，
1: 嗯，
0: 你看有些男的80岁还有可能年轻的妻子也能怀孕，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异常的情况
1: 风险
0: 是
1: 不一样的，
0: 也
1: 是
0: 会再增加的，
1: 是吧？嗯，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嘛他可能最适合去生育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一段时间，对吧？那么在这时候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吧，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结婚就相对的比较晚，是吧？咱们得抓紧时间呢，但是备孕几个月没怀上那么特别的着急。我相信作为生殖医学科的这个专家可能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这个怎么咱不能叫病人是吧，会一些年轻夫妻来说你看备孕几个月没怀上这是不是病啊，正常不正常啊，对不对？
0: 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像35岁以下如果您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超过一年的话我们在临床中间就诊断不孕症了，就是这个就需要找医生来帮助你们两个，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是35岁以上的夫妻那么我们给的时间是半年，
1: 半年
0: 啊，
1: 哦，
0: 当然如果你年龄更大40岁那么可能你要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才更合适，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中遇见什么问题，
1: 嗯，
0: 就是夫妻经常说我们来做孕前检查，
1: 嗯，
0: 但是你详细询问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不孕症的范畴，他，
1: 哦，
0: 是什么情况，他说了，哦，我们俩在一起结婚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要没想要孩子，
1: 嗯，
0: 我们现在才要孩子了，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用什么方式避孕，我们没有避孕我只是不想要，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1: 我明白，
0: 就是，这个里面如果你没有避孕，
1: 嗯，
0: 那么你想不想要他都是有机会怀孕，如果没有怀孕那都要去寻找医生，而不是说我想了一年
1: 其实不想要就是之前没重视这事儿
0: 啊，
1: 对
0: 对
1: 吧，现在想要了发现怀不上着急了，
0: 对，但是你这个想要不想要你这个避孕措施如果没有做避孕措施你即使不想要
1: 对
0: 如果超过一年也是要去看，
1: 好咱还是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啊现在因为随着咱们这个二胎啊三胎啊这个放开是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胎这女性年龄就比较大，咱们说35岁以上了是吧，那么像这样的大龄备孕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因为大龄备孕的话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过程间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普遍的女性她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以后你看我们都知道她完成硕士文章啊博士文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每年在假期的时候都会有接诊很多，
1: 嗯，
0: 就是这种年轻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导致了月经不调的这种情况，
1: 哦，
0: 当然这种情况姿势表扬为例的更长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备孕造成影响，
1: 嗯，
0: 出现什么就是说大龄的人许许多多的出现了一个卵巢功能的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她怀孕的这个能力也就会这个明显的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怀孕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1: 啊，
0: 所以说像这种我们首先第一生活方式上放轻松别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再一个我们在这个日常中间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抗氧化剂，
1: 嗯，
0: 维 C 啊维 E 啊，
1: 嗯，
0: 包括 AFMK10 包括一些 DHEA 等等这些都有利改善我们的卵巢，当然我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是要在合适的年龄去生育，再一个就是不要给过多你自己的过多的压力，因为压力本身我觉得可能甚至造成的比你这个用药物造成的还要，
1: 这影响还大
0: 了，还要大，就说你吃点药但是同时又给自己过大了压力，这两个就扯平
1: 了，抵消
0: 了，对对，你不如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更好更积极的我觉得甚至是更有利，包括我们不要熬夜，
1: 嗯，哦，
0: 对，现在年轻人熬夜非常常见，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一说哎呀怀不上孩子很多朋友现在年轻人们可能本能就会想到，哎，那这可以试管婴儿啊都会想到这个，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么如果不怀孕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需要去考虑试管婴儿，是不是想做试管婴儿就都可以做呢？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试管婴儿是有指征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好长时间不怀孕那首先是检查
1: 对
0: 检查双管通不通，
1: 哦，
0: 那你如果检查双管不通它就是试管的一个指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有人说他输卵管是通的，
1: 嗯，
0: 通的我们通过促排卵呢干嘛呢就尝试一次两次甚至做人工受精几次也不成，
1: 嗯，
0: 那么他也是试管的指征，
1: 哦，
0: 还有一些

0: 也比如说，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大家可能
1: 对，
0: 没有特别注意的，
1: 嗯。
0: 就是它痛经，子宫内膜移位症，如果3、4级的话，也是直接做试管婴儿的一个指征。再一个就是些多囊啊，它长期的无排卵，你反复的促排都不行，那么也是我们的指征。
1: 哦，
0: 当然，这是女性的比较常
1: 对，
0: 见的，就排卵障碍呀、输卵管不通啊等等。但
1: 嗯，
0: 男性的主要就是一个精液质量，如果精液质量中重度的液精液质量差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试管助孕。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就夫妻双方他染色体有问题，我们需要通过3代试管来解决的，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问题。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担心呢，要试管婴儿。这个可能能帮助这大家这个怀孕啊，实现这个，但是将来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啊，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多的就疑问，说我试管在试管，他就觉着就是在试管里泡了
1: 你就
0: 孩
1: 觉
0: 子，
1: 得靠不住，
0: 啊，对，是不是这个将来
1: 嗯，
0: 可能就是出现的问题会更
1: 对
0: 多？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目前就是因为从40多年前第一例试管婴儿到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试管婴儿出生，在这么大的这个样本群，我们大样本得出来的数据，就试管婴儿的孩子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孩子，并没有发现他增加，比如说出生缺陷呐、啊，包括孩子出现异常啊，这种风险没有明显的增加，
1: 没
0: 就
1: 有
0: 说
1: 明显的差
0: 告
1: 别，
0: 诉我
1: 是
0: 们
1: 吧？
0: 是非常安全的。所
1: 嗯，
0: 以不要是因为我这孩子是试管的，是不是就不行？怎么着？没有问题的。
1: 行，啊，其实啊，本来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刘敏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但是我们要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啊，帮助大家。大家去答疑解惑啊！非常感谢刘主任，辛苦您了。
0: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哎，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谈到啊，就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说，刘主任下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欢迎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不好？
0: 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再进行交流。
1: 好嘞，好嘞，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 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 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

0: 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

0: 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年是香港大药房成立的184周年啊。咱很多听友这几天啊都在特别关注这件大事儿。作为王牌药品开放月，在这一年当中啊，平时好的药品，平时买不到的药品，在这个月大家伙都有机会买得到。就比如说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定在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位第一个啊，因为它特别的稀缺。
3: 双排丸呢，它不同于我们香港大房的自产药，它在一年当中啊也只有1-2个月的供应期，
2: 时间特别短。
3: 今年正好啊和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起了，这次如果错过，后续再想拿那根本呢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3: 而且养和集团的药全香港啊只有在香港大房能够买到。
2: 是的，
3: 因为香港大房和养和集团已经通力合作了100多年了，所以双排丸的供药渠道只有香港大房和港药直通车才有。
2: 对，大家要记住了。
3: 所以说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就把它拿出来。
2: 那孙主任，为什么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只能供应1-2个月呀？您看之前咱们也提供过养和的其他药品啊，从来没有说一年只有1-2个月，那就不能想法多整点，多提供一点吗？
3: 这个多不了。因为在所有的药品生产里边呢，双排丸的生产是最特殊的。
2: 怎么个特殊法？
3: 首先你看中医啊到现在已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双排丸出现之前，吃油双排的药物从来也都没有过。
2: 是的。
3: 双排丸填补了这一项空缺。双排丸是几十种药材的保密配方。它首先呢得把药材里边去湿去油的成分单独的提纯出来，再去做融合的。就这项技术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
2: 这样的技术咱大家伙真是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今天第一次接触。
3: 当然没听说过。你看呢之前的种

0: 药都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从最早的直接熬汤药到后来的破壁中药，破壁机一开一小时啊就直接能产出500斤。
1: 那所以说呢，像破壁的这些中药，你只要有这个好设备就行了呀，很简单。
0: 没错。
1: 嗯，
0: 还有呢，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这也是全球独家的，你在外面喝十副中药都赶不上一副科技浓缩中药。
1: 那可不，高浓缩，
0: 它是用大量的药汤反复浓缩反复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特别好使。
1: 嗯，
0: 但是它也做不了啊双排丸。
1: 哦，
0: 双排丸我刚才讲了，几十种中药材，每一个药材都需要啊四五个科研人员，
1: 嗯，
0: 一个一个的成分去提取，就光提取这一步就得3-4个月才能完成。
1: 哇，巨大的工作量啊，光提取这一步就得3-4个月，那我就理解了，难怪它一年只能生产出来这一次啊。
0: 没错。
1: 嗯，
0: 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啊药效的纯。
1: 哎，
0: 要知道湿和油混在一起，在我们身体里就像钢筋和混凝土混在一起一样，哎，你要想给它拆开是非常难的。
1: 对，
0: 如果用全药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比如茯苓，茯苓祛湿特别好，但茯苓里边什么祛湿特别好呢你知道吗？
1: 哎呦，孙主任，这您问的就太专业了。
0: 我告诉你，茯苓里主要负责祛湿的成分是茯苓醇。
1: 嗯，
0: 而一颗茯苓里面可能只有啊 0.02 克茯苓醇。
1: 嗯嗯，
0: 为什么以前大家吃祛湿药品不好使？一个是方子本身呢、啊、可能就不行，再有一个呢就是成分不够。
1: 嗯，量不足啊。
0: 一副五颗的药可能里面真正祛湿去油的成分就只有 0.1 克都不到。
1: 嗯，
0: 就这 0.1 克的有效成分，那湿油坚固的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双排丸每一个药材都需要科研人员，
1: 嗯，
0: 拿着10万倍以上的显微镜一个成分一个成分去提取的原因。
1: 嗯，正是因为药效纯，只有祛湿去油的成分，所以双排丸的效果咱发现它才能说这么好这么快。
0: 没错。
1: 嗯，
0: 当初研发的时候为了测试祛湿去油的效果，每一种成分都做过实验。
1: 嗯，
0: 今天就单说茯苓醇这个实验，当初是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取一颗茯苓醇，单独放置在一个培养基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玻璃罩里注入大量水蒸气，10分钟的时间，这些水蒸气就被茯苓醇全部吸收走了。
1: 哦，
0: 最终我们往里边注入1000颗水化成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都被茯苓醇吸走了。
1: 嗯，
0: 我们测试这个玻璃罩的空气，空气湿气含量不足20%。
1: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啊！1克的茯苓醇对比1000克的水，这可是1:1000的这个概念啊！
0: 这就是祛湿的效果。
1: 嗯，
0: 那去油的成分呢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要死磕成分醇。
1: 嗯，
0: 为什么要4-5个科研人员耗费3-4个月的原因？虽然费时费力，但是所有的药材经过这一步的提纯，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体内的湿和油，
1: 嗯，
0: 它都能一块一块的扣下来。
1: 嗯，就虽然说它很难，但是我们能做到啊。以前都说说千寒易去老湿难除，更何况咱这个老湿还是带油的啊。只有丸这样不掺杂一点别的成分，只有祛湿去油这两样高纯度的药物成分，才能做到有双排的。古代它是没有办法有这样技术的。
0: 对，那以前呢、只能熬成汤，
1: 药汤。对，
0: 最多呀配方量大点，药材好点。
1: 是，
0: 但是想要把这里边所有的有针对性的成分提取出来，没有现代技术是做不到的。
1: 没错。
0: 而且你要知道双排丸呢可不光是茯苓这一种啊，它里边还有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药材。
1: 嗯，
0: 每一个都要把里边针对湿和油的成分一点一点的提取出来。
1: 嗯，
0: 还得进行再次融合浓缩，所以这也就造就双排丸不可替代的效果。
1: 哎，
0: 你现在还觉得

0: 九月的生产时间长吗？
1: 嗯，
0: 只有两个月的供药时间短吗？
1: 哇，那您这么一讲的话，我甚至觉得双排丸生产九个月都短了啊，能在九个月做到这么高效，很不容易了。
0: 这次啊，我可以说非常幸运，双排丸的供药周期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其实按常理来说呀，香港大房的王牌开放月肯定是香港大房的药首当其冲。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把双排丸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双排丸每年生产九个月，一年只供这一次，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就肯定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把它放在第一个。
1: 嗯，正好赶上了啊。
0: 对。
1: 所以呀，大家能够碰上双排丸，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湿和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排的。排出湿和油之后，你会觉得全身都很轻松。那趁着现在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大家抓住机会别错过啊，赶快把名报上。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湿和油啊，我们人人都应该排。甚至不光是老年人，也提倡啊，年轻人也要排一排。
1: 需要的，确实。
0: 不然的话，湿和油混在一起呀、啊，像两个猛虎一样。在你的血管里面，如果混了大量湿和油的时候，用一个词来形容，你想到了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就是胶水啊，因为油的话能让血管淤堵。孙主任，您之前也讲了，湿它是有这个粘附性的。它可能又把血液里边各种垃圾又给粘附上来了，所以就像胶水一样，会形成这种非常顽固的难以排出去的这种病灶。
0: 你这样说呀，有一定道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脑梗的人非常多？而且血栓和饮食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到这个岁数之后啊，无论吃什么都特别容易发生血栓。
1: 确实。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0: 这就是三焦中的脾，
1: 嗯，
0: 把谷物啊都转化成油了，
1: 它没有往气血那条道走。
0: 这个油啊可不仅仅是肉里边有油的，菜里边饭里边都有油。梗堵类疾病啊的核心就是油。
1: 是的。
0: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说了，高血压的人呢会造成冠心病，会造成中风，是因为啊血管里的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糖尿病的人呢也会造成心脏病和中风。是血管里的糖
1: 太多了。对。
0: 那抽烟的人呢也是啊非常容易发生心肌梗死中风的。是因为血管里的尼古丁焦油太多了。
1: 是的。
0: 打呼噜的人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是因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血管里氧缺的太多了。那同时岁数大的人，就算你血压血糖血脂都没问题，你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会发生中风心脏病。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血管老化了。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刚才我说了所有这些情况，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吗？
1: 现在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完全的一个共同点。
0: 对呀。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藏了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这些情况啊都会损伤你的血管。
1: 血管受伤了。
0: 不管是缺氧还是糖多，还是说因为吸烟尼古丁，还是因为血管压力太大，还是岁数大了血管修复能力差。这不都是造成了你血管的损伤。
1: 是的，还真是。
0: 而血管损伤，如果你血里有粘稠的油，有湿气在你血管中流动，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愿意往啊各种管壁上粘。对不对？就像我们一碗水中你放了一滴油，你把水倒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油在哪里呢？
1: 那个油花还在碗底儿呢。
0: 它在碗壁上粘着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碗里就像你的血管一样，当他把血送走的时候，里边的油沾上了。这个油啊就会在你血管破碎的地方越堆积越多。而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又有个什么呢？湿气也在。湿气的特点是什么？是黏腻。
1: 是。
0: 黏腻的东西

0: 大家记住，最容易粘的就是油。
1: 啊，他就把油又给吸过来
0: 它俩是臭味相同啊，
1: 了。啊，
0: 对不对？都特点是爱粘东西，爱粘，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就会越粘越多。所以说前面呢，你不管是高血压还是抽烟，它是在破坏你的血管。但是真正最后堵了你血管的是谁呀？是湿和油，
1: 是的，
0: 是他们创造了条件。湿和油是堵血管的原材料。我们说，不管是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斑块，还是血栓，它的原材料是怎样？是湿
1: 湿
0: 和
1: 和
0: 油。
1: 油。
0: 而所有的像高血压了、糖尿病了，是给湿和油在你血管上沉积提供条
1: 条
0: 件。
1: 件。
0: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你心梗啦，你支架了，你中风了，医生一定让你降胆固醇、降血脂呢？你说我胆固醇都快降没了，都验不着了，怎么还降啊？就是因为你血管破损，我把你血管的油啊清理干净，让破损的地方没有油去粘。也就是说，你想再动脉硬化，你想形成斑块，没有原材料了。
1: 不给你机会了。
0: 哎，所以说呀，湿和油是无处不在的。跑到所有的血管里，尤其是动脉，因为动脉也更细，血流速度更快，损伤的几率更
1: 更
0: 大。
1: 大。
0: 所以说呀，它首先就先动动脉。而哪个血管是最容易被破坏掉的？我们大家想一下，很简单呐。杨迪上班的时候，年轻人要有经验呐。单位里谁最容易犯错误啊？
1: 谁呀？
0: 干活最多的，大家想是不是？这个人天天坐办公室里边偷懒摸鱼，他什么错误都不会
1: 没
0: 犯
1: 有
0: 呢。
1: 机会犯错。
0: 这个人天天的单位里所有的活全他干，什么事都他做，那犯错误不全他犯的吗？对
1: 就
0: 不
1: 会
0: 对？
1: 容易有漏洞。
0: 那我们说了，不管是血压、抽烟，还是这些油，最愿意去哪儿，最愿意损伤哪儿，就是你身体中最愿意干活的血管。我们身体中哪根血管最累、最忙啊？
1: 心血管吗？
0: 两个血管，一个是冠状动脉，一个是脑动脉。因为大脑供血最多，我们人正常大脑2斤沉，但是耗血量占你全身的25%。这我们算一
1: 占
0: 下，
1: 比很大的。
0: 2%的重量占了25%的消耗量，也就是它的血流量是其他器官的12倍。心脏的特点是什么？从你娘胎里第五周就开始蹦，一直蹦到你生命结束，没有一秒钟能休息。
1: 对，停
0: 所
1: 不了。
0: 以说，油脂湿气先去哪儿？先去脑血管，先去冠状动脉。
1: 这两个最累的地
0: 哎，这一会儿你就知道吧。油虽然是无处不在，你感觉头重脚轻、口干、大便黏，但真正要命的藏在更深处，冠状动脉。和脑动脉里的湿，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油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愿意堵，是吧？
0: 没错，就是堵。那对于脑梗患者来说呀，油肯定是第一位的。油会导致我们全身各处的梗堵。想把身体里面的油去除的话，是特别合适用双排丸的，因为双排丸呢，不仅把身体的油排出去。它还恢复脾对水谷的转化，你吃那谷物转化成气血了，那对于脑梗、脑血栓，少一份油，多一份气血，那我们是什么状态？
1: 完全不一样。
0: 每天都在转化油，又是个什么状态？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排油，还得恢复脾对于油的转化，让它变成气血，不变成油去侵害我们身体。这就是双排丸第一个特别牛的特点。那油的特点，刚才咱说了是堵。那这个湿在脑梗当中，它又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湿啊，加重了阻塞，只是一方面。你记不记得讲过湿的特性？
1: 湿的特性，我回忆一下，粘滞下坠。
0: 对，那你想一个脑梗的人，他躺在床上，这个湿堵在他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头晕、脑胀。思维也不清楚，有的连呐认人都费劲儿，压迫神经。而脑梗人你会发现，无论你给他吃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药，还是和什么药，根本就不好使，就是因为这个湿在脑袋里边忙着呢。这个湿要不除去，那天天都是这种状态。
1: 是，其实别说是脑梗的朋友了，就说咱普通人。

0: 要是湿气重的时候，他也有头昏脑胀这个感觉。
1: 没错。
0: 嗯。
1: 那要是湿堵在中焦脾胃呢？
0: 嗯。
1: 那人就不消化。
0: 不消化。
1: 胃被湿气一侵着，就会罢工啊。
0: 对。
1: 为什么脑梗卧床的患者到最后会是各种肌肉萎缩？
0: 嗯。
1: 不就是因为没营养，吃什么都不消化吗？
0: 对。
1: 你就给他配营养餐都不行，湿在那里堵着呢，
0: 哎，吸收不了。
1: 你就是给他吃啊，龙肝凤髓都不好使，
0: 嗯，
1: 也消化不掉。那最后这个湿气跑到四肢，为什么说让脑梗人难以站立起来？
0: 嗯，
1: 因为湿一旦沉到你四肢的时候，你的四肢就会被湿气坠着。
0: 我就是看他们抬胳膊抬腿都挺费劲的啊，抬不起来。
1: 对，这个咱们可以说，你试一下胳膊腿啊，分别绑上个20斤的沙袋，
0: 走不动了。
1: 哎，脑梗的人呢，四肢就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实际啊，我们看呢，这个胳膊腿啊，没有肉，那肉啊都是耷拉着的。但是实际啊，它确实是真沉。
0: 哦。
1: 哎，为什么？我这里边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杨迪，你咱这么算一下账哈。
0: 嗯。
1: 你这一条腿啊，有30斤瘦肉，里边呢放了1斤水，
0: 嗯，
1: 你抬起来呀会很轻松。
0: 对呀。
1: 但是如果呢你这里是30斤水1斤瘦肉，还抬起来了吗？
0: 不行啊，没劲儿啊。
1: 哎，这个我跟大家说，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中风的人后期会出现什么？腿胖。
0: 嗯、哦，肿。
1: 对、实际肿啊就是过多的湿气在四肢中的存留。肿怎么形容？就是一压呀一个坑。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个医学上叫显性水肿，
0: 嗯，
1: 这已经是疾病的中末期了，
0: 哦，
1: 晚期表现了。在这之前，先出现的就是隐性水肿，
0: 嗯，
1: 湿气水把你正常肉的地方占了，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肿的，
0: 嗯，
1: 你压也没有坑的，
0: 嗯，
1: 等到一压一个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能算出来，一个人腿中啊，一条腿中最少要存10斤以上的水了。
0: 哇，这么多！
1: 你正常人，你腿上绑10斤水，你走一走看一看。
0: 嗯嗯。
1: 脑梗的人那个胳膊腿，他蹬
0: 那就更费劲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个湿气就表现的就是沉。
0: 嗯。
1: 哎，你就没有劲儿，不听使唤。你想想你还能动吗？
0: 那肯定，要是换成我，我也不想动啊。
1: 其实有脑梗的患者刚开始的时候，别人搀着扶着能起来的，
0: 嗯，
1: 能走的。可是渐渐的2-3年你会发现不愿意动了，
0: 嗯，
1: 甚至动一下就吵着疼难受起不来。我们经常说脑梗人懒，脑梗患者为什么懒？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对，他不得劲儿，不舒服。
1: 是，哎，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起不来，没劲儿起来、
0: 嗯、所以这个湿在脑梗人的这个四肢上，就会让这样的朋友不想运动，越来越懒，当然他们离康复这条路那也就是越来越远了。
1: 所以为什么说人人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0: 嗯，
1: 因为它能啊湿油双排，别的除湿产品就比如说茯苓吧，
0: 嗯，
1: 哎，你就吃800斤的茯苓，你这水湿啊连10%都降不下去。
0: 哦，
1: 把那些也不提纯的祛湿产品捆在一起吃一辈子，
0: 嗯，
1: 它也比不上吃一次双排丸。
0: 嗯，
1: 你吃一片双排丸可能就需要啊10斤的茯苓才能提取出来，
0: 高效提纯。
1: 而且不光是茯苓这一种药材啊，
0: 对，
1: 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那都是啊耗时耗力一点点提纯出来的。
0: 嗯，
1: 就双排丸祛湿的效果，你吃上几天马上就能感觉到沙袋消失了，
0: 轻松了。
1: 双排丸过去在香港大学曾经啊经历了5年的临床验证，
0: 嗯，
1: 就证明了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能把体内的水湿降至95.9%，
0: 嗯，
1: 那人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多余湿气的状态了。
0: 嗯，咱说这个湿气一去除啊，那真是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那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1: 不光是湿气。还有啊，就是双排丸能让啊脂质代谢的促进力提高啊87.5%。
0: 嗯，
1: 你看我们以前呢、一直在聚焦如何降脂，降脂和脂代谢率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降脂啊只是在降指标，但是它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啊。
1: 对，那什么是

0: 把你三焦中皮转化成水谷这个三岔路口，给你啊扭转过来了。
1: 嗯，
0: 把你吃的蔬菜、肉、谷转化成气血了，那气血多了，油少了，是不是在根儿上直指就减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双排丸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没错，其他的那些药品啊，都只是在降脂、减少脂的摄入，只有双排丸能够把身体产生油的这个根源给解决了。咱说根源解决了，那病情的情况啊，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双排丸大家一定要吃一次。那这次呢，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更是把双排丸啊放到了第一位。这也是一次用上双排丸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是药物史上首个是由双排的药物，
1: 嗯，
0: 可谓是开创了先河。双排丸是在1995年开始做临床的，
1: 嗯，
0: 整整做了5年的临床实验，2000年才正式的上市。
1: 嗯，
0: 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当时招募了2000名志愿者，都是围绕着老慢病来做的。
1: 嗯，
0: 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患者，
1: 嗯，
0: 当时这些人分成三组，就是观察是由双排对这些疾病的影响。
1: 肯定得先看看这个指标啊。
0: 血糖、血压好测，血脂的患者呢，你看指标的那抽血吧。
1: 对呀。
0: 那天天抽血也不现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不抽血那得怎么来监测这个指标呢？
0: 先从体外再到体内。
1: 体外到体内。
0: 体外呀，我们选择的最容易观察的，而且是老年人呐最常见的两个症状。
1: 嗯，
0: 一个呀是大便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啊口干。那中期监测指标，末期看的就是疾病好转程度，还有呢就是维持时间。
1: 嗯，所以根据老年人的情况，就是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阶段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初期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聚焦老年口干这个症状和大便呢？因为这个啊很明显，口干代表什么？中医解释就代表湿气重，但是实际上口干呐，因为是没有口水，也代表着缺血。
1: 哦，
0: 因为大家记住，口水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是血转化来的。大脑上的供血优先先给谁呀？脑细胞。
1: 嗯，
0: 接着才会给你分泌口水呢。
1: 嗯，
0: 所以说当口水不能转化的时候，就证明啊整个人的头部血液供应已经开始不足了。
1: 哦，明白了。
0: 哎，那大便的话呢，湿气重人很简单，症状大家都知道，就是糖便。嗯，
1: 这糖便我是能理解的啊，湿气重很典型一个表现就是糖便。
0: 对，因为湿气排不出去啊，虽然呢它都是正常的吃饭喝水，但是这水啊都堆在身体里出不去，所以说就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呀，你口干，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因为湿气都在血管外面，它不参加循环。那不参加循环的水分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湿气的特点往下走。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虽然是腿是沉的，身体里水分是多的，
1: 嗯，
0: 但是你上面反倒是缺水的。
1: 明白了。
0: 同时，外面看着口干，那更危险的是什么？
1: 嗯，
0: 里边大脑也干呐。
1: 哎呦，这危险了，
0: 心脏也干呐，
1: 对，
0: 所以说脑萎缩就来了嘛，那不就跟口干是一个道理吗？嗯，
1: 明白了。
0: 那用上啊双排丸之后一周，我们就发现呐，口干的症状明显缓解了，
1: 嗯，
0: 而且呀，像眼皮肿、小腿肿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排便呢也跟着啊就正常了，
1: 嗯，
0: 随着排便的正常呢，患者呀身子沉、头晕脑胀的症状明显改善了。
1: 嗯，就是没有油和湿在身体坠着了，人肯定感觉特别轻松啊。
0: 对，
1: 嗯，
0: 那这时候啊，来到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监测指标了。
1: 嗯，
0: 我们就发现呢，血糖、血压、血脂、心电图等等这些呀，我们关注的指标都变得特别平稳。
1: 嗯，
0: 尤其啊是血脂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都慢慢再往下降。
1: 好消息。
0: 哎，等到3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顽固的三高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解决。
1: 嗯，就说这个双排丸在把体内湿和油全部排干净之后，咱们的各种数值它

0: 就是一个特别稳定然后很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1: 没错，
0: 嗯，
1: 实验一直进行了一年，等到第二年进行啊跟踪回访的时候，2000个患者所有的指标没有一个再涨。
0: 哇，这也太厉害了。
1: 哎，就是因为脾运化恢复了，
0: 嗯，
1: 湿和油啊不会再堆积在身体里。
0: 是的，
1: 不管你吃什么，哎，吃肉也好，吃馒头米饭也好，它都能给你转化成气和血了。
0: 嗯，
1: 所以说人整个身体啊就健康了。
0: 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双排丸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这个大家千万啊不要着急。
0: 嗯，
1: 大家也都知道香港的药品呢、啊、想来我们这边要经过几道手续的。
0: 嗯，
1: 这边呢正在走，
0: 已经开始走手续了。
1: 对，有消息啊我肯定通知大家。
0: 嗯嗯，
1: 但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双排丸呢数量确实不是很多，大家一定得提前报名。
0: 对，
1: 不报名啊肯定拿不到的。
0: 是的，不报名是绝对拿不到的，大家伙听好了啊。那孙主任，双排丸的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个价格大家伙也会问，会不会特别贵，会不会有这个经济压力？
1: 这个大家放心。
0: 嗯，
1: 哎，今年呢是香港大方成立啊184周年，每一周年庆啊都会把以往大家买不到的盲牌药和稀缺药给大家开放。
0: 嗯，
1: 正好又赶上啊双排丸供应期，所以就把它啊放在第一个，这样的机会啊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大家也放心，哎，这个香港这些呀王牌药的特点肯定啊都是让我们呢、啊、都能用得起的。
0: 嗯，那我们就放心了啊。双排丸啊一年只供应一次，那么这次一旦错过了，你下次再想用就不可能了啊。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同时排湿排油，湿油双排就能让我们全身轻松。想用上双排丸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呀。
1: 嗯、
5: 我这么多年也没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这么有那啥，什么都知识那么渊博，我对你这个医生太那啥了。
1: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今年72岁。
1: 嗯。
5: 啊，属于一体多病的一个孤寡老人吧。
1: 嗯，
5: 所以说我这么多年都自己在家乱整，把这身体弄坏了。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吃药吃多了。
1: 嗯，主要什么情况？
5: 什么药都吃，净吃点这活血化瘀药，结果还弄了一身病。
1: 你主要什么问题呀、啊？
5: 主要现在我最近有半个多月，一直我都没咋下床，下不了床，就是这个椎管狭窄哈，压迫我硬膜神经根，这次是最重的。我就是往左往右坐不了，躺不了，嗯，就是太疼了，感觉上行了，止疼药一切我都不好。
1: 那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啊？
5: 我就是害怕呀。
1: 椎管狭窄到这程度啊，就是一定要先做手术。
5: 儿子还让我，他认识大夫要给我做手术，我也没做。我就心疼，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再遭罪不说，另一个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我现在
1: 第一个，我跟你说三个理由、嗯、让你做手术。第一个，你72岁，岁数不算大，椎管狭窄都是60-70岁、70-80岁的人得

0: 的病。所以说的话，
1: 这个不是用的
0: 年龄不是问题。第二个，做手术肯定比你吃药做理疗省钱，因为做手术是一次解决问题呀、啊。你吃药最后反倒会比做手术花钱花的更多，明白吧？第三个问题，你如果再不起床的话，躺在床上接着就会躺出了一大堆病的。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早一点做手术，手术做的越早。
1: 那要是手术，我们现在最近这块有一个就是可视就像
0: 椎管狭窄的手术方法非常多，都是微创手术。
1: 不是这个可视，它就三个小时最多哈、啊。完了我就相中他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医院，我儿子就不相信。
0: 这个
1: 可以先
0: 我建议你啊。什么手术都可以做，因为这手术方法非常多，并不难，把里边的脱落的间盘给它摘掉就好了。不手术你肯定瘫。
1: 啊，完我下肢还闭塞呢。
0: 那你基础病是什么呀？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脂血症？
1: 基础病高血压也不，我从去年才开始正式开始吃高血压药，以前吧稍微有一点高，我就学着人家就自个买点药。或者贴点贴，去年有一天三点。
0: 你的下肢静脉闭塞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血脂高不高？
1: 血脂还行，都在边缘上。
0: 动脉闭塞它用降脂药是跟心梗是同标准的。
1: 也还没吃过降脂药啊。
0: 你这样的，你现在如果做手术啊，你还必须得用降脂的方法。我给你推荐个药更适合你用，叫双拍丸，啊。
1: 双什么牌呀？
0: 对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药名帮你记下来。
1: 好的。
0: 血压控制多少现在？血压控制。
1: 血压一般是一百，吃一片药，我是123吧，140，很少超过150。但是这些天我不能睡觉嘛，疼的我就一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完就。
0: 你用的什么降压药？
1: 那叫波一定吧。
0: 不一定，就用这一个降压药。
1: 对，就这一片药。
0: 别的什么药都没吃。
1: 就吃点儿，搁网上自个儿就电视哪儿那乱买那些个药，没少吃，花老多万了。完弄的我吧，满脸都是老年斑。
0: 你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多少？
1: 高的最高就有一次，完了上医院了，完一查是177。回来以后我就按。
0: 你自己在家量是多少？
1: 在家量啊，那天量180呢吧。我量不了，就一量就崩了。完，我就儿子给我就整急诊去了。
0: 你带过动态血压吗？
1: 前几个月我做的那个，动态那叫啥？就是搁胳膊上插针那个。
0: 你做胳膊上带着那个测血压是多少？
1: 那个他也没告诉我呀。
0: 他说没说你是高血压？
1: 他反正这个药是他给我开的。
0: 不一定。
1: 我原来，对，我原来在四月不是这个叫什么什么。那我还记不清了，你什么什么？
0: 尼莫地瓶，尼莫地瓶，
1: 好像是。我现在这个我有点多愁善感那会儿呢，所以我愿意就为什么你这我成年到胃听呢？
0: 你这样的，你现在呀，第一个啊，你把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二个，你比如说把双拍丸吃上，完再有第三个做手术，你其他问题还不大。
1: 但是那我这个双下肢这样写的是，下肢硬块，
0: 那个就用双拍丸加，不一定就可以啊，控制血压。
1: 双拍丸是中药吗？
0: 帮你排脂的，对呀。
1: 那等一下，那个你们那个啥，
0: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些药啊。
1: 工作人员告诉我
0: 好的，手术抓紧做。
1: 我看吧，你搁这个这里边一跟别人介绍病情，给人那个挺重那个病人一说就很简单，完还就吃的挺不太贵的药，而且还安慰人家也没多大，你这个病。
0: 对你这个也不复杂，我刚才说、这个。
1: 完我就特别想跟大夫说一下，一个是我说一下我心情能好一点，完了我还那哪呢，这叉脖子这颈椎呀、啊、叉。分叉那块堵，完了还有
0: 这些都是用双拍丸和不一定治的。你动脉硬化，这本身就不需要担心的东西啊。
1: 那我这人特别胆小啊！对，跟你这个
0: 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就行了。
1: 但是我特别愿意听你说话，我真能好一半呗，好一半的病。
0: 按我说的做就行啊。好的，那就这样。 哎，
1: 好了，
0: 好，
1: 谢谢，
0: 嗯，
1: 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啊，
1: 啊，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黏，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里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孙老师，我听说今年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184周年，那个我先祝咱们这个香港大药房生日快乐啊。
0: 好，谢谢。
4: 啊，嗯，另外我听说这次王牌药品是开放月，第一个就是双排丸，我是想报个名。
0: 报名没问题呀、啊，一会儿啊，我把信息留给导播，让他帮你啊登个记就行。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那个不是我，孙主任，是我爸，我是给我爸报名的。
0: 嗯，
4: 我爸已经用过咱们这个双排丸了。我爸是脑梗，就是跟你节目里提到那脑梗一样一样的。也是特别不爱动，总是说身子发沉，就是说他说那个胳膊呀、腿呀，就跟有啥东西追着似的。
0: 嗯，
4: 刚开始吧，你看我拉着他、拽着他哈，他还行，还挺听话，跟着我动一动啊、走一走的。后来就不行了，就是一碰就喊疼。哎呀，就是硬让他起来，强迫他站起来，他也不愿意走。你都真的，我啥办法都想过了啊。
0: 嗯，
4: 你看祛湿的，还有活血脉的。补气血的，反正就是说人家说啥药好使我就买。
0: 嗯，
4: 但是你看不仅没有好转啊，现在我发现还越来越重了。哎呀，后来都已经成啥样了，就是你让他起来，哎，他就骂我，哎，又是不孝顺的，又是什么的。哎呀、嗯、你都不知道，孙主任啊，你说我都不知道这心里啥心情啊，我都觉得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你说对不对？
0: 对，这个咱首先讲啊，要先理解病人老人，因为这个确实不是小病啊，脑梗患者性格乃至性情上啊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人的性格也是归大脑管的。你虽然半身不遂，丘脑缺血或者内囊缺血，但其他地方也缺血，控制情绪这个问题哎也会下降的。哎，而且这时候啊，不仅是血栓堵塞脑神经，湿和油啊也会蒙在脑袋上，严重的都会啊丧失记忆力的。哎，那你说你父亲用双排丸是什么情况？
4: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特别好，孙主任。
0: 嗯，
4: 真的我都没办法形容啊。吃上这个双排丸之后啊，也就一个礼拜吧。
0: 嗯，
4: 我爸就自己张了着，就想站起来。哎，当时真特别高兴啊，这脑袋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糊涂了。
0: 嗯，
4: 看见我也有笑模样了。嗯，他自己说啊，他自己说就是身子不发沉了，
0: 嗯、
4: 脑袋也清楚多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只买了一盒，我其实本来我是想今年再去一趟香港，但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个可真得给我报个名，我得好好的给我爸排一排这个湿油、嗯、就照之前我爸恢复的这个情况这个效果啊，我想我爸要站起来恢复着能走能动能这个自理，我觉得完全的不是问题。
0: 这个恢复情况啊还要跟他具体病情和基础疾病啊有很大关系，但是、啊、症状有大恢复这是肯定的。脑梗啊，我刚才节目中也讲过，为什么不好康复，为什么不爱动弹，就是因为啊湿油，油形成血栓，湿呢不仅加重血栓，还会因为粘滞的特性啊沉积到四肢上，就会给肢体啊绑上大沙袋。你别说病人，就是你自己，你试试胳膊上绑个沙袋子，你愿意不愿意走，对不对？
4: 对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得排湿排油，只有把这两个东西给解决了，才是从源头掐断了疾病的进程，终止它的发展。就像他呀，腿不沉了，脑袋清醒了，实际上不就是湿排出去了吗？ 不过他现在用的比较少，症状改善呢刚刚开始。哎，一会儿记得把信息让导播帮你登记了。
4: 哎，行，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啊，那我去赶紧登记去啊。
0: 啊，不客气，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4: 哎、好，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第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啊，我那个年是77岁。完事呢，我是咋的呢？就是挺多年了，就是这个手吧，就是这个病主要就在这个手上呢。这个手这个原因咋弄的我也不知道。
0: 嗯，
5: 反正是突然间就发现手疼，手的肚疼，
0: 嗯、
5: 疼完之后吧，完就往上走，啊，完就是麻了，完了木了。就沈阳市吧，我走几个医院啊，
0: 嗯、
5: 完了就给我照的那个片。
0: 胳膊麻不麻木木？
5: 胳膊吧还行，没到上面，就在都在手上呢。
0: 手腕呢？
5: 开始手腕现在有点严重点的。
0: 肩膀呢？
5: 肩膀也没有什么感觉。
0: 手指头呢？
5: 就手指嘛，手指头
0: 几个手指头？
5: 我现在五个手指头都麻呀，都木、啊。
0: 除了麻木以外，手指头有没有鼓包疼僵什么？
5: 那个鼓包什么的还没有，就是末梢这两个手指头吧，就麻的特别厉害。
0: 末梢两个手指头，
5: 两个手指，哎，就是五个手指头这倒数第一个、第二个，这两个指头
0: 啊，颈椎病
5: 啊，完了那个上医院吧看嘛，那个上了哪医院看，说我是颈椎病，
0: 对，
5: 颈椎病嘛，完这几年嘛，我就寻思按颈椎病治呗，完了那个
0: 神经干性颈椎病，你这是嗯。
5: 是吗？完了就是照片子以后哈，就是住店就是说我脊髓什么也有挺多的症状，有什么空洞，有什么玩意儿，反正那个上面写的那些诊断。
0: 嗯。
5: 完、啊、后期吧，在
0: 脊髓空洞引起的，脊髓空洞不这样。
5: 是吗？
0: 嗯。
5: 哎呀，我也不知道。完后来吧，我就有那个糖尿病，发现是糖尿病了。
0: 嗯。
5: 就是住店就血糖吧，这一下子一查，完了就说我血糖就是。说我啥错，就是末梢神经受损了，他这么一个词儿。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5: 我是69岁发现的糖尿病。
0: 今年七十几。
5: 77。
0: 不到十年呢，血糖平时控制怎么样？
5: 平时我后因为前一阵儿吧，那个什么孙主任，我是因为就是这不寻思是颈椎病嘛，就按颈椎病治吧。就是糖尿病吧，那时候没发现之前我也没注意。后期发现了之后吧，这不还觉得是颈椎病吗？完就
0: 不是，他现在看还是颈椎病，这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变十个手指头，不是两个手指头。
5: 我右手和左手现在手都疼了，都麻了。
0: 糖尿病是十个手指头，另外糖尿病应该是从脚趾头开始。
5: 啊，呀，我脚吧哈，脚和腿什么的还没有感觉。
0: 对呀、啊，我就说你不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变吗？
5: 呀，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呢？
0: 还是颈椎病。
5: 还是颈椎病，
0: 还是颈椎的事，嗯，
5: 啊，
0: 脖子的事不是糖尿病的事，
5: 啊，我一直是认为是那啥呗，糖尿病那什么的，后来这又按糖尿病。
0: 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
5: 我左边这个身子吧，有点不咋太得劲儿，左边、离了歪斜走道还没是那样。
0: 就肯定病在脖子这儿。
5: 啊，那个颈椎吧，哈，这跟我这么写的，我寻思我麻烦你给我念一念，你听听呗。
0: 嗯。
5: 颈椎序列整齐，曲度变直，部分椎体边缘可见骨质增生。C2-7，肩盘信号减低，向后隆起，硬膜囊受压， C4-5间盘为。

0: 么这个揍啊。
1: 你这多明显的颈椎病啊，治颈椎的。你这颈椎多少年了？
0: 颈椎我2010年就发
1: 生。没有人告诉你让你做手术吗？
0: 原先说过。
1: 做去吧。
0: 不敢呢。
1: 该做手术了。
0: 我这岁数我害怕呀。
1: 你才多大岁数？
0: 是，我这个，那我这个就得做手术了呗，能好。
1: 对，手术完了之后，以后有机会你把双龙复古方用上。
0: 嗯，
1: 这不是末梢神经病变啊，血糖也要控制好，要不手术风险大。
0: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是不是？知道了，按你的病来吃
1: 啊。啊，那好嘞。
0: 感谢你，是不是？感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嗯嗯。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庆祝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香港大药房特意啊，将平时我们买不到的稀缺药、王牌药全都拿了出来，为大家开展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些王牌药啊，是大家平常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朋友们，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同时呢，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让孙主任帮忙来解答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就你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双排丸我用过啊。
1: 嗯。
3: 我当时去香港旅游，正赶上香港大药房开放月。
1: 嗯。
3: 我就看那个队排的老长的啊，我还以为是搞促销活动呢。你说这人岁数一大了吧，就爱占点小便宜啥的，我就跟着去排队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药店啊，然后老伴儿就拉着我要走。
1: 嗯，
3: 我就寻思着都排这么长时间了，别白排呀，我看看是啥再说不是
1: 啊。
3: 结果就是这个双排丸，然后我就买了两盒。回来之后我就用上了，效果你别说还真好，得亏当初我没听老伴儿的，不然我这两盒我都买不上 啊。
1: 这个咱说你啊是非常幸运的，正好赶上这时间点了。双排丸呢，就是香港人也都得碰运气才能买到的。
3: 嗯，
1: 每年的双排丸呢就只有那两个月的供药期，平时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药。那你既然用过了，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哈，什么情况，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孙主任，你看我吧，就是17重，血脂高，这个病吧都不是啥大病啊，但是它挺遭罪的，浑身上下都没劲儿，天天就是头晕脑胀的，就好像脑袋有什么东西给你包着似的，反应不过来。
1: 嗯，
3: 你看有时候吧，我儿子啊，我老伴儿他叫我，哎呦，我都得反应半天我才答应他们呢。
1: 嗯，
3: 再加上这血脂也高。这脑袋迷糊，有时候这脑袋木的，我都想捶他两下。
1: 嗯，
3: 你看我吃上这之后啊，就第一周的时候，这小便明显的就增多了。
1: 嗯，
3: 再就是这个昏昏沉沉的症状也改善了不少。
1: 嗯，
3: 这胳膊腿的也没那么僵了，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下楼上楼也有精气神了。之前上5楼我得歇好几次，吃完这一周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就中间歇了一次。
1: 嗯，
3: 真的让我感觉到挺惊喜的啊。
1: 对，就是效果，湿气去了，耗气的东西没有了，身体也不那么往下坠了。它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湿的特性啊就是粘滞下沉，所以说人呢没劲儿，脑袋沉，四肢无力，湿排出去自然症状啊就改善了。
3: 是啊，后来吧我就继续吃。这两盒吃完就不一样了，脑袋清亮了。
1: 嗯，
3: 再没有谁叫我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了，这浑身感觉也有劲儿了。
1: 嗯，
3: 正好那时候刚吃完，赶上单位体检，体检大夫说我这个血脂指标下来了，胆固醇温从原来的8点多降到4点多了，低密度脂蛋白从原来的3点多降到2.0了，大夫当时都挺惊奇的啊。还问我呢，说你吃啥药了。
1: 嗯，
3: 我就跟他说了我吃的双排丸。那大夫就说好像有点印象，他也听说过这个药，但是没见过用上的。我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用过的啊。
1: 嗯，因为双排丸呢它是专门排湿排油的，而你的症状湿气重血脂高正好对症， 所以说你见效速度就特别快，湿排出去了，自然你就啊浑身不难受了，脑袋不迷迷糊糊的了，蒙在脑袋上的湿气也被清出去了，哎，人呢就感觉头脑清亮了。再说血脂的问题，双排丸呢不光是排油，更是直接把你三焦运化水谷的能力也给扭转过来了，不让它产生油，而让它变成啊气血。那你说血脂它不就不高了吗？
3: 对，
1: 血脂不光是不高了，油少了，气血多了，人就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就好了。
3: 是啊，孙主任，我这见好，再想用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去香港大药房买，人家也没有了。我就问了，我说这个啥时候有货呀？人家店员说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可把我愁坏了啊。你说咱也不能一直在香港等着呀。这我听广播，突然听到你的节目了啊。您这是香港大药房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吧？
1: 对，
3: 没错的话我得报名，怎么也得把药备齐了呀。
1: 没找错，我们这就是养和集团的双排丸。咱们港药直通车呀，趁着香港大药房184周年庆之际呀，设立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为什么在首位？就是因为啊它供药期实在太短了。你想报名的话没问题，一会儿啊我会把电话转给导播，你跟导播登记一下就行了。
3: 哎，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哎，
3: 带给我们大家伙儿，我对您呢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啊，不用客气啊，那行，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3: 哎，谢谢孙主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6: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7: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6: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8: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9: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医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让人

0: 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

0: 的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

对他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的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

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呢。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

他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啊，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

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1天6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

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一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膏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啥病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啊、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

0: 够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吧。
0: 啊啊啊啊。
5: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我采用这个号，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嗯，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
5: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0: 哎，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0: 嗯嗯嗯。
5: 这不有一次，人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包饺子吧。
0: 啊。
5: 啊，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叫着晃晃悠悠的，就晃悠这么。

0: 奋斗的不行，太有钱了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子回家了。到了家一说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儿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你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1: 一直是高啊，是吧？
0: 对，就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其实上一次这个圆桌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上没几天，这个特别好。哎呀，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药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1: 太好了，
0: 只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1: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猴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0: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觉得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觉得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霍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多少，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卖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儿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这样兄弟
1: 就是
0: 啥都不是问题，何况这次你还帮我们省那么多钱，我必须抓紧时间，必须撞好一大运，撞好运，把这次机会把握好啊，胡老。
1: 没错，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黄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

0: 40027-3099，40026273099，4002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侯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啊。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哎，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的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哎，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了大概三四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呀、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舞，跳那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不是？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包呢，另外还有什么中平肾宝哈，是不是啊？
2: 对，
3: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住院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2: 太多了，比以前大多了，太好了，
3: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我说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2: 我告诉您，您呢，再直接给咱们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 就能

0: 得到七大盒援助的糕，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呀，高达14000元，这个力度太大了。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啊，也是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您报到这一档次，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啊？
1: 哎呀，
0: 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1: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你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我是什么呀，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呀，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0: 啊，
1: 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不方便了。
1: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0: 就是嘛，
1: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0: 就是啊。
1: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0: 您听到了。
1: 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0: 啊。
1: 这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0: 当时是说这个活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这个才买了十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1: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五六天吧，哎，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1: 嗯嗯。
0: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1: 啊。
0: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嗯，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1: 啊！
0: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1: 就是，你看看，
0: 感觉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活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1: 啊，
0: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1: 哦，您赶上上次了。
0: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
1: 啊！
0: 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1: 啊啊啊！
0: 这个活的事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1: 啊啊！
0: 就是跟咱那个活一搭配呀、
1: 啊，
0: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1: 啊。
0: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嗯，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1: 嗯，
0: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
1: 就是、
0: 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嗯，这是咱们宫廷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对对、
1: 嗯，
0: 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1: 哎哎哎，对。
0: 嗯，现在这吃活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1: 嗯，
0: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
1: 啊，
0: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
1: 啊，
0: 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0: 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就是，好。
0: 哎，
1: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
0: 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0: 啊。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啊，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用了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0: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0: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0: 我这回呀、啊。
1: 哎，
0: 我想着报那个五十盒，额外还援助十五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1: 啊、
0: 这个合适、
1: 啊、
0: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1: 儿。嗯嗯，
0: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0: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0: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
1: 嗯、
0: 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0: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嗯、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呐、啊！这个数字可不是小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真好，真好，真好！
1: 而且这个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咱们要争取啊！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专线啊，来报名、
0: 嗯、
1: 啊！早报
0: 上赶紧打，
1: 就能得到这个机会了，对不对，老朋友？
0: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哎、好，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嗯，哎，再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6: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7: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2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7: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12号，双色球第2026-0797开奖，红球号码为17-24-01-22-11-29，蓝球号码为04。一等奖内蒙古一注，奖。

0: 金额 3.67 亿元，本期销量 3.73 亿元，筹集公益金 1.34 亿元。7月12号晚上，福彩快乐吧第2026-1837开出一注选酒中酒大奖，单着奖金25万元花落河南。数据显示，该大奖出自济源41160025号投注站为选酒单托票，收获一注选酒中酒大奖，奖金26万余元。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赶快行动起来，收获更多的好运吧。谁能拒绝彩票带来的小小期待感呢？闲来买上一注，平淡日子瞬间多了一份盼头。可不少人玩着玩着就上头，心态失衡，既伤心情又伤钱包。想要轻松长久享受购彩乐趣，这份干货满满的理性购彩指南赶紧收藏。指南一，量力而行，娱乐为本。明确地将购彩视为纯粹的娱乐消费，而非潜在的投资。例如，严格将单次投入控制在月收入的1%以内。比如，月入5000元，单次最好不超过50元。明确购彩与生活的边界，彩票是概率游戏，小额参与，心态才能更轻松，期待才能更纯粹。指南二，随性选号，相信概率，不必再纠结于精心研究号码或执着于幸运数字，机选自选概率完全一样。执着于自选，容易陷入差一点就中的懊悔循环。放平心态，随行选号，以最轻松的姿态面对未知，反而更能体会游戏的本质乐趣。指南三，定期弃票，告别沉没成本。购彩之后，定期丢弃所有已过兑奖期的彩票，留着没有中奖的过期票，潜意识里会觉得投入打了水漂，这正是沉没成本陷阱的体现。及时断舍离是心理止损的关键一步，让每一次新的参与都真正从零开始。从今天起调整玩彩方式，守住钱包，放平心态，轻松与好运常相伴。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3: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4: 嗯，
3: 开了开了。
4: 什么开了？
3: 开了开了。
4: 到底是什么开了？
5: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9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11、17、22、24、29，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9注，单注中奖金额28万0814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18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23，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1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18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9、10、11、14、15、22、42、45、55、57、62、65、66、68、69、73、76、77、78。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9、11、18、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6: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1: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11号上午9点刚过，大渡口彩民刘先生便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取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据刘先生透露，中奖票是昨天下班顺路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买的，因为顺路自己经常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来购彩。那作为一名老彩民，刘先生从刮刮乐上市起就一直在玩，他说当时刮了4-5张中的，很激动，今天专门调休过来领的奖。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好这奖金该怎么使用，但刘先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购彩，他说哪怕中一点小奖也是一份惊喜。恭喜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去走进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张静。

里是河南漯河喜盈盈集团研发中心。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人叫张静，是个火辣辣的重庆人。1997年，张静和丈夫决定离开家乡，远到漯河临颍创业。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张静创办了漯河林泰食品有限公司，后又在江西抚州和辽宁铁岭成功创办子公司。2007年，公司研发产品200多个种类，市场辐射全国，销售额稳步攀升，成为了中原食品加工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静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2007年一场暴雨袭击工厂，成批原材料成品一夜之间变成废品，直接损失达1000多万。然而让张静无法预料的是，又一场意外的劫难正向他降临。时针拨回到2021年1月2日凌晨，公司突遭火灾，火魔让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那时候几

0: 故没人认为联泰有翻身的可能。这次打击对于张晋是致命的，但天生不服输的他决定东山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想办法从朋友处借钱，把工人工资发了，又马上带领员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张晋的顽强拼搏深深感染着公司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事业成功后，张晋主动帮扶身边的朋友一起创业，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做出了贡献。很多企业经理更是把他当作创业导师。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选择扎根漯河，建功立业。张晋还带领公司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金秋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张晋说，他的公益慈善微不足道，穿过钢筋和水泥的城市是有爱的，而这份爱也在传递中温暖着许多人。
1: 作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我将不忘初心，承担社会责任，用满腔的热情带领姐妹们共同奋斗，

0: 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1: 可能你知道，
2: 最近正在读中小学的学生差不多都已经放假了，放假之前呢肯定领到了期末成绩，估计呢会有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或者不只是考试成绩，像演出忘词了，比赛输了，竞选班干部落选了等等。我们说呀，孩子的人生当中有太多搞砸了的时刻，他低着头走过来小声地告诉你，妈，我没有弄好，你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但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拍拍他说，没关系，下次努力就行了。孩子没有说话，转身回了房间。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尤其是妈妈们，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得挺对的，没有发火，没有指责，还给了他情绪价值。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是那么认为的，这都不发火了还能让我怎么样，难不成还要给点奖励？但是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心理学追踪的研究结论让人震惊，这也是我前不久看到的，说在孩子搞砸的节点上，没关系这句话可能是最偷懒也最无效的一句安慰。他不仅没有能够帮到孩子，还在悄悄地关上他成长型思维的大门。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节目中小雪要结合一位博主硬核爸爸的文章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也提醒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遇到孩子搞砸了的时刻，作为家长，作为父母，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给到孩子情绪上的支持。为什么说没关系这句话有时候比骂一顿还伤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是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研究的一位专家，他和团队曾在12所中学追踪了超过400名的七年级的学生，研究的跨度为一整个学年。他们想搞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孩子面对失败时的反应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研究者先给所有的学生做了一份问卷，判断他们属于哪种思维模式，然后跟踪他们整个七年级四个学期的数学成绩。入学的时候，两组学生成绩差不多，到了七年级末，成长型思维组的学生数学成绩全面领先，到八年级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关键的细节是，成长型思维组的学生每次考砸之后，下一次成绩会反弹，他们把失败当成需要换方法的信号。而固定型思维组的学生一旦遇到七年级数学难度陡升，他的成绩就卡在那儿，再也上不去。两组人入学时分数几乎相同，一年之后，成长型思维组比固定型思维组平均要高出一个完整的

等级。而如何让孩子形成知难而上的成长型思维呢？这个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塑造的呢？这个团队啊，后续的心理学实验给出了答案，可以塑造，关键是在孩子们失败之后，大人们怎么对孩子说。研究团队找来了一群五年级的学生做了一道题，做完之后随机分成两组，一半的孩子被夸你真聪明，另一半被夸你刚才一定很努力，然后呢，让他们选下一轮题目的难度。被夸聪明的孩子 67% 选了简单题，想保住聪明这个标签，而被夸努力的孩子 92% 选了难题，他们觉得成功靠努力，失败了也不丢人。后来呢，研究者故意让所有学生都经历了一次失败，再做第三轮题。被夸聪明的组成绩断崖式的下跌，而被夸努力的一组反而更好。结合这个追踪研究的结论，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句我们家长常说的没关系，你仔细想一下，这个没关系的背后其实呢藏着三层深意。第一层意思就是固定型思维的伪夸奖陷阱。很多家长在说完没关系之后，总爱习惯性的补上一句，你其实很聪明，只是这次没有发挥好。孩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成功靠的是聪明这种天赋，失败了，说明我不够聪明。下次呢，面对难题，他可能直接会放弃，放弃了就不会再证明自己不聪明了。这和实验中 67% 选简单题的孩子是同一条心理路径。第二层意思，培养受害者模式的外部归因。当我们做家长的在面对孩子考砸了的时候说没关系，这次卷子实在是太难了，或者说评委不公平，那孩子瞬间就学会了甩锅，搞砸是因为外界的因素，不是自己的问题。以后遇到任何挫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复盘自己，而是找外部原因。实验中固定型思维组卡住之后再也上不去，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第三层深意，切断复盘的对话终结者。没关系这三个字儿一出来，等于宣告这件事儿翻篇了，孩子心里憋着的挫败、困惑、自我怀疑等等全部被堵了回去，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也就失去了带孩子从失败里提取经验的唯一的机会。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成长型思维组的孩子每次考砸之后会主动复盘，所以他们反弹了，你说完没关系就走了，他连复盘的机会都没有。这个研究呢，说清楚了，决定孩子能不能从失败中反弹，不是他考了多少分，是考砸之后大人怎么回应。接下来有三句话是硬核爸爸结合心理学研究和这些年带孩子的经验所总结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不管孩子这次搞砸的是一场考试、一次比赛，还是一次登台，都可以适用，还能够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当孩子搞砸了事情之后，作为家长，你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你挺难过的，先过来喝口水或者抱一下。我们说这句啊，不是客套，是生理学的刚需。人在极度挫败的时候，大脑的情绪中枢杏仁核会劫持理智中枢的前额叶，这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因为他的大脑还在警报状态。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讲道理，是帮他解除警报，让他感觉到安全。搞砸了很难受，这很正常，爸妈不会因为这个就不爱你了，情绪安全了，理智才能够上线。这一步呢，是亲子沟通中最容易被跳过，但是也最关键的一步。第二句，这次你觉得哪一块卡得最难受？当孩子考砸了的时候，不要说你为什么没考好，这是在攻击他这个人，要问哪一块卡得最难受，这是在分析这一次的情况。演出忘词了，是上场前就紧张啊，还是中间走神了？比赛输了，是技术动作没跟上，还是节奏乱了？你问你为什么没考好，会让他产生防御感，而你问这次你觉得哪一块卡得最难受，实际上是让他做回顾。当他从我不行的羞耻感里走出来，开始客观地看自己没做好时，复盘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从自我否定到问题分析的切换，比任何安慰都管用。第三句，你还可以说，为了下次不留遗憾，接下来你想怎么调整，或者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作为家长啊，一定不要急着给孩子报补习班、买教辅、列计划，一定要把方向盘还给孩子。要知道，成长型思维的核心不是努力就行，而是我能控制。要告诉孩子，能通过调整方法来改变结果。你要做的不是替他调整，而是让他自己说出调整方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执行力要远超外界强加的指令。哪怕他提出的方案在你看来很幼稚，甚至抓不到重点，也一定先让他按自己的想法去试一次。真正的成长是在试错中自己踩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大人的图纸走出来的。最后我想说，一次期末考试在几十年的人生里连个水花都算不上，一次忘词儿，一次输球，一次落选也是一样的。但是孩子搞砸之后，你对他说的那几句话可能会成为他未来面对挫折时脑子里自动播放的背景音。如果你说没关系然后翻篇，他学到的是逃避。如果你说你怎么又没考好，他学到的是恐惧。而如果你先抱他一下，然后问他哪里卡住了，再问他想怎么调整，那这个时候孩子学到的就是，搞砸了不可怕，复盘就行，努力了没效果不丢人，换方法就好，方向盘在我自己手里。跟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朋友共勉。

0: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1: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孩子小的时候在家里进行阅读时，我们常常会提倡家庭亲子共读。恰当的亲子阅读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亲子阅读当中有哪些误区？今天我们请家庭教育公益讲师、驻马店市惠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创始人贾娟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3: 亲子阅读啊，很容易就会踩进去的五个误区，您知道吗？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个都很重要。那第一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等同于机械的认字。家长认为啊，只要逐一的读完书上的字，就算是完成亲子阅读了。而且遇到的每一个字都要告诉孩子念什么。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感觉到阅读压力很大，着急想要结束，然后跑出去玩。这样也会让家长很恼火。那建议家长呢，千万不要过早的去逼着孩子学认字，因为这个时候文字在孩子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图形，到了识字敏感期，孩子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去认字，到时候再教也不晚。那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当成任务强加给孩子，比如班级要求每天读一本书或者读半个小时，时间一到就把孩子抓过来读书，不管孩子正在干什么，都理所应当的去打断孩子。把阅读呢当成是一项任务，看似每天都在打卡，实际上只是家长在读，孩子在听，一场下来完全没有互动。这样不仅会破坏孩子的专注力，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孩子对阅读的逆反。往往亲子阅读结束了，阅读也就结束了，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那第三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当成上课学知识。不管读什么书，哪怕是一本简简单单的绘本，都要问孩子，诶，你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呀？每读完一页就让孩子去复述，诶，这一页都讲了什么呀？或者提出其他的一些问题，让孩子感觉到你总是在考验他，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的不对，就会感觉到很难为情。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做的对呀，我也没有批评孩子呀，但是孩子感觉到很没趣，不好玩，也就很难爱上阅读了。第四个误区呢，是认为年龄太小或者太大就不用亲子阅读了。实际上亲子阅读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你可以从婴儿期就开始给孩子读书，也可以在孩子成年以后和孩子一起选一本书然后共读。亲子阅读啊，不仅仅是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还有助于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智力。最重要的是，它是陪伴孩子一起分享阅读乐趣的好机会。所以啊，无论孩子几岁，家长在一旁看书或者和自己一起看书，都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另外呢，亲子阅读不影响培养孩子的独立，所以家长们大胆的去做亲子阅读吧。第五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当成教育孩子的工具。一些家长认为，哎呀，我的孩子有问题，而绘本呢，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呢，就专门找一些带有相同问题的书籍去给孩子看。比如，我的孩子爱发脾气，就找一本解决孩子发脾气的绘本，寄希望与绘本能够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这实际上都是误区。那以上所有的误区啊，都源于大

0: 家把阅读当成了一件很功利的事情。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叫做阅读是一股静水流深的力量，它是一个长期见效的事儿，过程呢是非常缓慢的。大家都能够理解，孩子的成长就像种子在生长，萌芽的阶段在土壤之下是肉眼看不到的。阅读也是一样，就在它初初起效的时候，肉眼也是看不到有什么变化的。但是你不要忽视了这股潜移默化的力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告别这些亲子阅读的误区，让亲子阅读回归到一个最纯粹的、自然的、享受的过程，孩子呀，就一定会找到阅读的乐趣。智慧父母，系统学习，少走弯路，让我们一起践行家庭教育促进法，传承良好家风，祝大家都能够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1: 刚刚我们请来自驻马店惠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贾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亲子共读的几个误区，希望贾娟老师的讲述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风景多姿多彩，有人以追求的壮美为美，有人以成功的辉煌为美，有人以爱情的浪漫为美，还有很多人向往心灵的宁静之美。宁静没有功名利禄的争夺，没有尔虞我诈的算计，没有失落的伤痛，没有成功的期盼，平静的接纳每一份惊喜，淡然地接受每一次伤害，心灵的平静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

0: 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王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57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哎，你好，香香。
0: 哎。
1: 我今年是58岁，我离婚已经是算今年是17年了。
0: 嗯。
1: 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请求你，我吧，就是我离婚之后吧，我爱人吧，外人已经都有人了，他们在一起已经就是那个、那意思就是那个在一起就是那个。做买卖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这么也跟他分手了。分手了，就是那个面临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就是咱家孩子吧。我孩子今年是35岁，那个现在都有病了，面临的一个病是什么病？一个是心梗，一个是那个脑梗。完了，这女的呢就走了。完了走了呢，就是、
0: 谁有病？你说？
1: 是我儿子有病。我的儿子都有
0: 病。你儿子这么年轻就得这样的病？
1: 啊，对对对，今年35岁。
0: 现在你儿子状态怎么样？
1: 现在我儿子状态还行，还是开车呢。
0: 还能开车？
1: 啊，还能开车。
0: 啊，那还不错啊，您说吧。
1: 啊，
0: 嗯，
1: 还行。完了，那个面临啥呢？现在小孩他爸爸给我打过3次电话，就那意思叫我复婚。我考虑呢，为了孩子哈，孩子，完我也没确定的，那个就是那个，答复他吧。完了，我先请教你，教教你，你看这个问题能怎么办？你给我出个主意，我就这个意思。
0: 这事儿你跟你孩子说了没？
1: 孩子吧，希望我回来。现在我看病的一切费用都我出钱，我还没有钱，我还是在外边。哎呀，反正也打点小工吧，反正身体也不好，一听孩子有病了，我就打点小工。完了，我也给孩子努力的给孩子看病啥的，住院呐、啊、哈，是这一切费用吧，现在都我一个人来承担。
0: 嗯嗯嗯嗯。
1: 嗯，完我就这，完了这孩子现在咋呢？还有点不听话，我还这孩子不喝酒就光抽点烟，人家都不让抽烟，完他还抽烟，完他就是。就总管咱们要钱，也是管他爸要钱，也是管我要的钱。完，我没法，我不知道我怎么能跟孩子说一些这些问题呢？
0: 说啥呀？
1: 就是说，我们也不做啥买卖。你说你能花，你能就那意思，就是那你那个够花了就行，你别管俺们总要钱。我就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探讨。我
0: 还用探讨吗？我还用探讨吗？
1: 那
0: 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为啥得这样的病啊？
1: 嗯，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
0: 医生没说过吗？
1: 医生也没说他是怎么那啥的。
0: 是不是你儿子在得这个病之前一天就胡吃海喝的？
1: 他不喝酒，他就是光抽点烟。
0: 嗯，
1: 嗯，就是这个情况，就到现在也不喝酒。
0: 吃肉，吃大肉。
1: 哎，对。哎，对，就
0: 是
1: 吃肉，就是到现在就有病，还吃肉，就怎么告诉怎么劝阻人，就是不听的孩子。
0: 你儿子结婚了吗？
1: 结婚了，那孩子8岁了。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
0: 直截了当的跟你儿子说，这么大了还用绕弯子吗？
1: 我急着跟他说了，说了他也不听啊。
0: 不听不给就完了呗。
1: 吧，我还感觉妈心就像挺愧疚。你说真是，
2: 其实你吧，到现在为止你也不懂得妈是咋回事儿。因为当妈的爱孩子，不是为了给他什么，不是为了给他物质上的一个关怀，或者说不是给他一种物质上的支持，因为这种东西，两点：第一个，你不能给他一辈子吧，是吧？第二个呢，你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才给。如果说他看病，或者说有其他的正经事儿，我们能帮他帮一下。朝你要钱，你再给他，结果他买肥肉吃了，夸犯病了。那你说你给他这个钱，究竟是爱他还是害他？
1: 对，
2: 变相来说，你给这个钱不就等于给他毒药一样吗？
1: 对，
2: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为了分离。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天孩子能够独立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你现在给孩子当拐棍，孩子离开你这拐棍，他能活吗？你还觉得当妈的愧疚？你愧疚啥呀？你已经给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已经给他养这么大了，而且你还给他成家立业了，剩下的日子是他自己过的，你还愧疚？你因为啥愧疚啊？
1: 因为他愧疚，我现在都18年了，分手。你这孩子对
2: 那是你错了，
1: 照顾的
2: 那是你错了。当时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也已经十好几岁了吧？
1: 已经是18周岁了。
2: 是啊，所以你还有啥可愧疚的？
1: 所以呢，我一直也没离婚，就为了这孩子哈，我就能那啥，能挽救他爸，完就没挽救过来，完就到点走对不起了。完那个，这也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爸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
2: 这个事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愿。就是你心里边能接纳他，你就跟他过。是吧？你要觉得我不想接纳他，跟他在一块过我也没有好日子过，那你就算了。这么跟你说吧，啊，到现在为止啊，你不用再为别人活了，你得为自己活两天了。否则的话，你转过头来，你想一想，你这一辈子啥时候为自己活过？
1: 没有，我这离婚17年，我也没再找，我个儿退休了，我也没有房嘛，我就是给人打工，完了挣点钱。
2: 所以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来啊，别说为了孩子这个那个的，他不用你为了他了。这么跟你说吧，你为了他，他也不感恩，啊，你为了他，他也是一样的，该咋样还咋样。
1: 对对对。
2: 说句再实在不过的话，你当妈的到这个份上了，你不跟他要钱就已经很照顾他了，听懂了吧？
1: 嗯，我听懂了。
2: 17、18年了，
1: 嗯，
2: 也早已经物是人非了。而且这么跟你说，你这个丈夫，你跟他在一块过的时候，估计你也没过上啥好日子。
1: 没有没有。
2: 现在呢，是人不要他了，他自己又想回来享受你的照顾了，凭啥呀？你想一想，他现在回来了，他能给你啥呀？是吧？你就问他一句话啊，你说我凭啥让你回来呀？你能给我啥呀？能给我带来啥呀？你问问他，你看他咋说。如果这个人真痛改前非了啊，或者说真是愿意为自己的错误埋单，是吧？还真能照顾你，或者说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还眷恋着这样一个家庭啊，你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必须得是他真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且你得觉得和他在一块比自己强，你只有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你才能够尝试着去让他回来，否则的话我不建议你接受他啊。
1: 好，
2: 好吧，再见啊。
1: 好，
2: 哎，嗯。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

0: 盐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139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小江是吧？
0: 我是，你好。
1: 老师你好，我算是你的新听众吧。
0: 嗯，
1: 然后听你的节目也有个一个礼拜左右吧，觉得你、你讲的挺好的，说的话都挺在理。但是今天我就有个小问题想问问你，就是说想听听你的观点。因为我跟我妹妹之间有点有了几句，就是说了几句话不太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在家是大姐嘛，我家姐妹四个，我们都结婚了。然后就是她说完了之后吧，这个事情就是这句话让我挺接受不了的，因为平时她也
0: 你先
1: 说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说了两句话，就是不算事儿的话，就说的我没时间搭理你。他开个小店儿，我就过去了。过去那时候正是他挺忙的，然后我也知道他挺忙的，我也没打扰他，因为我带着我朋友过去的。
0: 带你朋友过去干嘛呀？
1: 过去吃饭呢。
0: 他开什么店儿啊？
1: 一个小饭店。然后我就带我朋友过去吃饭。吃饭呢，他这时候在厨房，然后那个他有员工，还有婆婆，还有什么的。然后就是他说我没时间搭理你，完事我就。挺伤心的那种感觉。
0: 你更多的是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丢面子了吧？
1: 对对，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就觉得有没面子，因为他说这句话也让我朋友听见了
0: 啊。
1: 然后出来之后，他等他忙差不多之后出来了，然后他就说我又说我穿的就不好，又说我整就是不知道美丑。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没面子，因为我在家是老大嘛，老大就是说。也平时就这么多年30来年也习惯了，就是说什么事都以谦让的角度去看待。但是这件事情就这句话说了，我就哎呀，这件事我就有点挺委屈的，然后我就跟我父母说了。我觉得跟别人也不可能去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说出来也不算个事儿，是不是小江老师？
0: 你父母怎么说的？
1: 但是我跟我父母说完了之后，我父母说那个，我说我是不是心眼太小了，爸妈你说。完了，我爸就是挺赞同我的观点的，就是说不是你心眼小，就是感觉好像是那个，这个事是他的错误。也当时因为我挺委屈，我流眼泪了，我确实说着说着，
0: 后来你父亲说完说认为你是对的，那你父母跟你妹妹说了吗？
1: 我父母跟他讲了，就是说跟他说了，完给他说了，打电话给他说了，
0: 然后
1: 说的你应该。

0: 尊重你姐姐，不应该就是说你就说你再挣再多的钱，你有再怎么怎么样，你就是说谁都不理姐姐嘛，姐姐去了也应该搭理，就不应该说我没时间搭理你，你挣挣多少钱都没有用，就没有意义，你不应该说那样说姐姐，姐姐会伤心的吧。我父母大致就是说这个意思吧。
1: 后来呢？
0: 然后后来这事情过了能有五六天吧，也不算长，但是这几天当中吧，我觉得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个小事儿，说了一个小事儿就谈别的事情，他也不叫也不说大姐呀、啊、也不叫大姐。然后今天吧我又给他打电话，我又说点也是说点别的事儿，然后我问他他在不，打他的电话，然后我妹夫接的，我妹夫说他睡觉呢，然后我就感觉他不可能在睡觉，那个点儿因为是饭口的时间，他怎么可能睡觉呢？然后那个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爱接我电话，或者是说也可能是我多想了，小江老师，我也现在正在猜测这个。
1: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大矛盾吗？
0: 没有啊，就没有什么矛盾，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1: 在他说这
0: 别的姐妹
1: 在说这句话之前，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
0: 挺好的，一直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姐妹，我是大姐，我不存在偏向老二、老三、老四，谁都不偏向，不偏不向，我对他们三个都是持有一样的态度。
1: 你有啥偏向的呀？
0: 就对，那倒是，没啥的。但是我就从我内心当中说吧，说心里话吧，就是谁要是有啥了，我就一样的去对待。
1: 其实我和你说更多的，其实更多的，你就觉得你妹妹啊。没在你朋友面前给你留面子，
0: 给我面子，对，就是。
1: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你一点都不丢面子，你明白吗？就算你朋友听见了，你也不丢面子，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是你的亲妹妹。
0: 嗯。
1: 假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这个亲姐姐来了，到你妹妹开的这个饭店里边。你妹妹对你特别客气啊，你觉得那是正常的吗？
0: 不正常。
1: 对呀、啊、
0: 嗯，
1: 姐俩之间啊，有的时候说话就是没深没浅的。
0: 对对，我也明白，也没有反没有正的，这个我也知道，
1: 是吧？
0: 平时都习惯了。
1: 所以啊，
0: 这次我
1: 这事儿啊有啥接受不了的，我刚才都说了，你不就觉得你在朋友面前没面子了吗？
0: 嗯，
1: 我也跟你说了，这个不是什么没面子的事儿。
0: 嗯
1: 啊，你
0: 那，
1: 我和你讲，
0: 我跟我父母说，是不是我错了吗？
1: 也没有什么错不错的，啊，反正你妹妹肯定不舒服，对吧？
0: 嗯。
1: 你说你妹妹，咱说开饭店挺忙的，挺累的，这个你心里很清楚吧？
0: 嗯。
1: 然后就因为自己亲姐姐，她一句话没说到，让自己爹妈给说了一顿，她能舒服吗？对不对？你看你们姐俩啊，咱说。如果说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觉得他说的不好，你哪天找一个他不忙的时候啊，你把这话就跟他说说，你说你看这个你咋能那么跟我说话，那天还有我朋友，你整得我多不好意思，你直截了当跟你妹妹说多好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说什么，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呢也并没有在你们俩之间产生什么特别不好的影响。
0: 没有。
1: 哎，好，你这当姐的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再把它放在心里了，对妹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就像你们俩这两天似的，她给你打电话该说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你给她打电话该说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那至于说叫不叫姐呀，叫不叫妹妹呀，那事儿都不重要，你说呢？
0: 嗯，我知道了，我肯定还会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是姐姐嘛。但是如果我要再去他那儿，他要是再说我什么，我还以什么样的态度去？
1: 他关键是他说你啥呀？
0: 他说：“大姐，你看你那个怎么去告状啊？怎么地来的？”
1: 啊，你说我委屈了吗？对吧？你说这也不是告状啊，我委屈了，我也没人说，我就跟爸妈说说呗。
0: 嗯，我感觉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
1: 啊、对，记着，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你就实话实说，好吗？
0: 我明白了，嗯，我明白了。
1: 好，再见。
0: 哦，明白了，小江老师，谢谢啊。嗯，
1: 再见。好，来迎接尾号为558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在跟我说话吗？
1: 哎，和您说话，您说。哎，
2: 哎，我那个也是小江老师是不？
1: 我是小江，你好。
2: 啊，你好，那个我呀，就是上个月16号在一个公。

0: 地给人家干活，不慎就是摔倒了，把腰摔骨折两处，外加脑震荡。当时啊，甲方也没管咱。后期我儿子开车把我拉到了新三九医院看病，经过检查是两处骨折外加脑震荡。后期呢，工地也没出人，也没去看，也没出车，是咱们自己开车去的。现在工地呢，就是也不说不管，也不说管，就是长忙嘛，找不着这人了，打电话就接，人就说了，你先看吧。我认为我们自己一个打工的没有钱了，你看能不能给咱们垫付一些？毕竟我给你工地出的事儿，你想让咱们垫付是万万不可能，你都不能想象的事儿。你要是不行的话呢，额小的情况下呢，咱们到时候再研究研究；额大呢，你就得走法律程序。就这么句话，我现在迷茫是啥呢？不知道走哪步了。
1: 你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这个是很，人家说的是很正常的啊。
0: 那个像那工地这大工地，你说
1: 不
0: 哪
1: 管
0: 给我
1: 工地
0: 送
1: 大
0: 啥钱？
1: 小，
0: 我
1: 这跟工地大小没有关系。
0: 啊。
1: 啊，这个必须走法律程序啊。
0: 就是什么劳动仲裁呀，还有是什么
1: 你
0: 执
1: 这
0: 法
1: 不
0: 执
1: 属
0: 行
1: 于
0: 都
1: 劳
0: 能。
1: 动仲裁的范畴，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他不是欠你公司劳动仲裁啥呀？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在工地摔伤了，那么工地需要承担多少责任？您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这个由法律来做界定。
0: 因为我干活这地方它存在着隐患，已经摔
1: 我刚才
0: 伤了。
1: 说了，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是你承担多少责任，他承担多少责任，这是有比例的。啊，这需要法律来界定，不然的话，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扯皮了。对吧？另外，人家给你垫付，这东西也没法说多了少了，是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给你垫付10万块钱，是吧？然后法律一界定，人家只需要投8万，那你这2万块钱是没有办法给他返还的。人家为啥要这么干呢？
0: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儿不明白呀，就是说呢，我现在可以走法律途径，就是我那一天院倒是没住，因为我住不起院了。那个他能给我拿那个什么吧，那个护理费呀、营养费呀，
1: 你可以
0: 还有那
1: 在
0: 个物
1: 法
0: 资
1: 院
0: 费。
1: 提出你的要求，能不能给你拿法院来判，对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给你拿误工费，那你得有证据，你证明你一天挣多少钱呢，对不对？
0: 这个我有，我
1: 那
0: 那
1: 有
0: 在
1: 你
0: 一
1: 就
0: 个
1: 赶紧去法院来起诉就完了，让你儿子帮你去起诉就可以了啊。而且说实话，工地这方啊，也应该是说啊，希望你走法律程序的。好吧，
0: 行，那我谢谢啊
1: 好，聊到这儿啊，祝福您啊，早日康
0: 好
1: 复
0: 的，
1: 啊。好，
0: 谢谢
1: 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 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

0: 于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 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好了，迎接尾号为07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最近嘛有一个事儿，就是让我特别苦恼。我是一个离婚的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孩子在他奶那块儿抚养，然后离婚以后吧，就是这已经4年了嘛。他奶就是让孩子什么东西都跟我要，然后我吧还舍不得孩子在那边就是挺遭罪的什么的，然后我寻思就给他多买一点吧，现在是越要越多。然后我是在沈阳打工，就是条件特别不好。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是特别苦恼这个事儿，不知道应该跟他奶怎么沟通才能把我的负担就是给减轻点。
0: 你们因为什么离婚啊？
1: 就是因为老婆婆离的婚。
0: 因为老婆婆离婚？
1: 对，我家孩子他爸啥事都听他妈的
0: 啊。然后呢，有什么矛盾啊？
1: 嗯，反正我就是在那会儿就是受气。我对他们家的每一个人，我都可以摸着良心说，我特别能对得起他们家的每一个人。
0: 我问你，你怎么受气了？
1: 我就是结婚10年，给老婆婆老公公洗了10年衣服。
0: 嗯，
1: 我是自己过。
0: 嗯，
1: 他们家有活，我自己家活撂下，我去帮他们家干去。然后这样吧，他们不说我好，反倒说我干那个活不算活。
0: 嗯，
1: 然后还告诉他儿子打我。
0: 嗯。
1: 就是特别不相信我，因为他儿子吧不如我，各方面来说都不如我，他们就是特别不相信我，处处就是那他们家那种人嘛，都是特别邪性，总怀疑我在外边怎么怎么地了。然后我就是跟回家跟我弟弟说几句话他也不让，跟我老叔说几句话他也不让。
0: 谁不让？
1: 就是老婆婆也不让，我家孩子他爸也不让。
0: 嗯，
1: 就说我跟他们有事儿了。
0: 嗯，那你原来的丈夫他对你怎么样？
1: 他对我不好，他啥都听他妈的，他妈告诉他咋对我他就咋对我。
0: 嗯，他打过你吗？
1: 打过我，老婆婆也打过我。
0: 后来离婚的时候他同意离婚吗？
1: 他不同意离婚，我是偷着从家里出来的，我再不出来就快让他们把我整死了。
0: 那后来怎么离的婚呢？
1: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登记书是假的，当时我不知道离、就是、
0: 登记的时候假的怎么回事？
1: 对，他们家找人办的。
0: 找人办的？
1: 对，
0: 找谁办的？
1: 他找他家一个亲戚，是我们是一个小镇子，那个亲戚是给镇子那个上的一把手开车的，就找那个人办的。
0: 然后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没有。
0: 嗯，
1: 他们不让我去，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懂啊。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35。
0: 结婚的时候你25，连这点事儿你都不懂吗？
1: 我结婚那个时候19。
0: 19？
1: 对，我现在已经离婚4年了，就是搁他家出来已经4年了。
0: 啊，就是说他办那个证是个假证，对吧？
1: 对。
0: 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一个证。
1: 没有。
0: 那就是说你所谓离婚，也就是从那个家里边出来了呗，净身出户呗，是不是？
1: 对对，我什么都没要，我就是平时穿的衣服我都没拿。
0: 那现在，咱们说，那、
1: 嗯、
0: 你们俩怎么商量的？

0: 孩子抚养的问题啊？
1: 什么也没商量，他们也没跟我要钱，因为他们也没有脸跟我要钱。
0: 嗯，那我再问你啊，你问过律师吗？你那个结婚证怎么算？
1: 我问过律师，我就是曾经咨询过，律师跟我说没有结婚证不能办理离婚，必须得有结婚证。我说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那个结婚证是假的，我说结婚证在家呢，我拿不出来。他说那你回你当地的那个地方去开那个证明，然后我就回去开证明了。结果一查那个档案，人家说你们根本就没登记。然后我又返回去，又到那个法院又开始咨询。然后我是一个农村的嘛，从来也没出来过，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告诉我你回去开那个孩子的出生证明，结果我回去开孩子的出生证明，我找不到人，他们家早跟那些人就是联系好了，不让他们给我开，也不让他们见我，一听说是我全都躲了。
0: 嗯，
1: 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然后反正
0: 我这么问你啊，
1: 离婚的时候我还带着结婚出来的，
0: 我这么问你，
1: 欠我妈钱他们家不承认，都是
0: 我这么问你啊，我这么问你，现在法律上能证明你是单身吗？
1: 能证明。
0: 嗯，那就行。
1: 户口我都查了，还在我妈家。
0: 哦，好，那我现在我想说啊，为什么你不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呢？
1: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抚养，我现在在沈阳打工，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
0: 我跟你讲，就挣100多块钱，作为母亲来说，也不能说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1: 嗯。
0: 啊，明白吗？
1: 明白，我知道。因为孩子不在母亲，
0: 那你说你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你还说你什么都比你丈夫强？那你好，请你告诉我，你哪儿比你丈夫强？
1: 因为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吧，就是干活，对老人孝敬的方面，就是在外面的一些办事能力了，就是比如说张罗点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啥的，他什么都不行。
0: 哦，
1: 他妈就知道他儿子不行，所以处处给我们当家。
0: 现在你又找人了吗？
1: 我没有。
0: 他呢？
1: 他娶了一个，然后最近又给撵走了，这也就是吧，我因为说这个话题，可能还得后边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难，也是这个事儿也得求您就是帮我那个，又牵扯到第二个，
0: 你说吧，什么事儿？
1: 他那个是娶那个媳妇过了1年0.3个月吧，好像是，然后现在给撵走了，为啥给撵？他说对孩子不好，要给撵走。然后吧，给撵走了。撵在没撵走之前，我家孩子他爸就是上网跟别人聊天儿，然后那个记录啥的都在那个手机里存着呢，让这个媳妇儿全都给发现了。结果他没啥说的了，他说那个聊天记录是我跟他聊的，这是老婆婆说的。老婆婆说是我跟他儿子聊的，这把我又装里边了。他儿子却，就是他儿子现在特别清白。我现在就是
0: 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我妈打电话跟我说的，我妈离那个我那个前婆婆家不远儿，特别近。
0: 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她爱怎么说怎么说，因为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找到你，是吧？
1: 那对。
0: 所以这个事儿不能称其为事儿。
1: 但是吧，就是我其实这个事儿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我也挺苦恼的。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
0: 你不用苦恼，
1: 在我们家那边已经都传开了，
0: 你不用苦恼，
1: 我把他们拆散的。
0: 你不用苦恼，这事儿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传言又不能当成证据，你现在找人家也没法找，啊，
1: 是。
0: 因为呢，你也知道他们什么人性，对吧？
1: 对。
0: 你也说了，这小镇子左邻右舍谁家啥样谁啥样，大伙也都明白。啊，咱不怕这些所谓的流言蜚语啊，这个事儿你不用挂在心上。
1: 我跟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0: 不用挂在心上，这是第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另外一个事儿，你刚才问我孩子总朝你要钱，那我想问你，现在孩子一个月能朝你要多少钱？
1: 反正一个月1000左右吧。
0: 都是
1: 穿的。
0: 都什么事儿朝你要钱啊？这个事儿呢，这么和你说啊，第一个，凭你的心啊；第二个，凭你的收入啊。最关键的一点，我是想和你说什么，现在孩子10岁了，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11岁。
0: 你呢，把有一些话跟孩子要说明白，知道吗？
1: 我就是每天都给孩子打电话，每天我都跟他讲，我说妈在外面干活特别不容易，有时候还挨人家骂，因为我是给人做保姆嘛，特别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孩子吧特别懂事儿，说妈呀，那你别干了，我也不跟你要钱了，那个你回家待着来吧，你别干活了。我说妈都没有家，上哪待着去？完说的那个，那你回我老家待着去，我不跟你要钱了。妈，你那个病好没好？因为我在家的时候就是这十年生气嘛，做了不少病。完，孩子知道我有病，就问我妈：“你那病好没好？”我说：“妈，病也没好呢，都没有钱看，都给你买东西了。”我孩子就是说的：“妈，你啥也别给我买了，我啥也不要了。”然后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说，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因为孩子那么小，要承受这么多事儿，我心里边特别难过。所以只要我有钱，我就愿意都给孩子花了。
0: 嗯。
1: 但是现在老婆婆这种做法让我就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
0: 他这种做法你没有办法啊。你没有任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如果说但凡有点办法，你们俩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不是吗？
1: 对对。
0: 所以呢，现在你要说，我还是希望，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啊，你还是要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啊。当然，这是你的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说，那如果说自己钱经济上确实很紧张，跟孩子说明白，孩子这么懂事儿，孩子也不会难为你，啊，好吗？
1: 那倒是，孩子不难为，但是他奶就是给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穿的鞋都露脚了，我实在太不忍心，我都借钱给孩子买东西。
0: 所以这个事儿我已经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了，但凡有一点可能，你就对人家有意见，你就把孩子的抚养权就争取过来，否则你别在这说这样的话，说句难听点话，你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1: 是
0: 啊，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那好，来，谢谢您，小江老师。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 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22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笑江吗？
0: 哎，我是。
3: 哎，你好，经常听你的节目。怎么说呢？我在感情上现在，很迷茫的。我以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我当时也知道他有家，但是我知道他和他的家里的感情，他和他妻子感情特别不好。在我们经历了将近5年吧，这么一段时间，他离婚了。我们俩很不容易走到一起。可是到一起之后呢，他的家里对我总是那样一种看法，认为是我造成他儿子的家庭破裂，造成他那个婚姻的解体。所以说经过这个磕磕绊绊吧，最后两个人特别疲惫分开了。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么长一段感情，这么艰难的走到一起，最后是这个结果，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现在吧，他有的时候还找我，但是说心里话，我很疲惫，就是非常想，就是面对非常想迎接一种新的生活。但是我又舍不得原来那种感情。哎，现在心里特别迷茫。
0: 首先来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哈，因为你所说的那些种种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些事情，你们又分开了。其实说句实话，这个过程当中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是你们并没有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
3: 是。
0: 第二个是你们的爱还承受不了这些。
3: 是。
0: 那现在呢，既然已经做出来一个选择了，其实我觉得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首先来说你们是已经走到一起之后又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没有任何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你们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
3: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你们都是经过理智，而且是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一个选择和决定。
3: 对。
0: 我觉得现在好像他即使是再找你，你虽然说心里边舍不得那份感情，但是你也不想再回到从前，或者说再和他在一起了，是吗？
3: 是，在一起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
0: 这个就是现在你必须要面对的。我们总说选择，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面，但是选择其实不单单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要失去很多很多。
3: 对对。
0: 按你说你现在曾经因为很累也好，因为很疲惫也好，因为那种种的不如意也好，你们分开了，那你想得到现在的轻松啊，得到现在的解脱，甚至是得到你现在的新生，那你要放下的是什么？是你们曾经的感情。这种感情所带给你的伤痛，我和你说，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也是必须要承受的。
3: 其实这种结果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原因的基础上。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是因为他没离婚，我就和他在一起，所以造成他家人所有的人都不接受我，造成他也很累。
0: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3: 是。
0: 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了。无论是有遗憾也好，还是说有，觉得一些这个不舍。或者说不甘心，都不要了，因为这样的一些感觉只会让你更加痛苦。是不是？
3: 是。
0: 我给你几个建议啊，一个是啊，既然决定分开了，一定要分开的彻底一点。
3: 嗯。
0: 不要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3: 嗯。
0: 啊，包括电话，包括见面，包括现在的网络，不要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最少要沉淀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用各种方式来转移你的注意力。
3: 嗯，
0: 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说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好，哪怕你是逛街啊，哪怕你是旅游，哪怕你是和朋友在一起，一定要多转移你的注意力。
3: 嗯，
0: 其实人忘记一些痛苦和忧伤，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旦做出选择了，就把那些所谓的遗憾、痛苦、悔恨等等所有的不愉快都放下。要说我们忘是忘不掉的，把它放下。
3: 嗯
0: 嗯，好吗？
3: 好，谢谢，谢谢您。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再见。哎，
3: 再见。
2: 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小江。微友闲云野鹤说，小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 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0: 来迎接尾号为062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是抚顺的，那个我有点就是今天说不开心的也挺开心。我是我老伴儿去世了，我今年75岁，在2007年呢找一个老伴儿，比我小12岁，当时呢头2年呢过得挺好，我的工资卡啊一直在他呢，他开支，但是呢我说的话可能是这个凡是能听到这个广播的哈都得笑我，笑我什么呢，我豆皮脸都干净，买一盒烟和他要一盒烟钱，买一块豆腐和要一块豆腐钱，就是在这我其实哈我的这个思想什么呢，只要你能对我好，什么事儿你能照顾我关心我，哎，这我就心满意足。至于是什么的你给我花不花是什么的我那都无所谓。关键什么起什么变化了呢，2013年12月我要住院。住院嘛那个先前我就和他说过，我说你一个月给我100块钱零花钱。省了我买烟还得跟你要一回钱，买干什么还得先跟你要钱。那这回同意了，开支去了，工资卡在上呢，开完了之后到一个商店，我准备要住院嘛，我说我买一斤油茶，我再买一盒烟，完了他同意给我100块钱了一个月，回来了工资前来再说呢，给我了80几块钱，我说怎么不说给我100块钱吗，啊，他说你财烟不买一盒烟吗，你不买了一斤油茶吗，扣除，我就当时挺生气吧。
0: 我问你啊，现在你们俩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4: 现在我就和他哈不想过了，
0: 嗯，
4: 我就叫他哈叫他走，他也同意走了，他说他儿子来接他来，
0: 嗯，
4: 他走我也接他了，我也挺高兴，
0: 嗯，
4: 他这个人现在和他过不了，
0: 嗯，
4: 对他再好也不行，
0: 嗯，
4: 不就我的东西，
0: 你今天想问我什么，
4: 我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
0: 对，做得很对，
4: 就差这样不能和他过了，
0: 是做得对啊，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常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23集。
3: 陈铁良被绑票以后，关在一个院子里，有一天他就见到了一个自己面熟的人。谁呢？卞先生。卞先生也认出来了陈铁良。这边卞先生借故支走了翟队长，左右看看没人，来到陈铁良的跟前，压低声音问他：
4: 陈掌柜的，你怎么被绑票了？哎，卞先生，一言难尽呐、啊，一言难尽就不说了，关键你想咋办？卞先生，能否帮我逃出去啊？哎呀，这可不好办呐，这么多年没见过哪个人质不交钱活着出去的。陈掌柜的，虽然我年前去你们那一带踩过点儿，可您的大方和对下人的厚道感动了我。我可没给裴司令说恁家的情况，你遭绑票和我可没关系啊。哎，卞先生，这个我知道，和你没关系。今天我落难了，你还能这样对我，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真的谢谢您了，卞先生。谢啥？我帮不上你啥忙的。
3: 陈铁良咬下嘴唇，沉思片刻。
4: 卞先生，能否给我弄一把匕首？
3: 卞先生警觉地左右看看，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递给了陈铁良。
4: 这是我防身用的，给你了，你看能帮上忙吗？
3: 陈铁良感动地说：
4: 能，谢谢卞先生。如果我这次大难不死，一定好好报答兄弟。
3: 卞先生又警惕地左右看看，
4: 中了，咱不能再说了。
3: 陈铁良急忙转身回屋，当走到一半时，突然转身低声问道：
4: 卞先生，原来你不是算命的呀？
3: 陈铁良问这话的目的是想知道啊，卞先生所说的槐花命犯桃花到底是真是假。卞先生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4: 好，麻衣巷是家传，踩点儿是营生。
3: 说罢转身奔对面屋里去了。陈铁良转过身，边走边喃喃地说：
4: 这么说还是真的了。
3: 晚饭，卞先生和刘队的十几个小老台在对面的屋里喝酒，这酒喝得尽兴啊，没猜的也很投入，是声震屋瓦，像一伙有深仇大恨的人吵架一样，每个人瞪着双眼，头上的青筋鼓着，三头猿啊，五魁首啊，七星罩啊，满堂红啊，从嘴里冲出的一句句花梅，像一声声炸雷，划破夜空。陈铁良的晚饭依旧是小老台送到屋里，在吃饭方面虽然让吃饱，可每顿都是 窝窝头之类的粗饭。今天可能是卞先生来的原因，给他两个白馍加肉。半个月没见过白馍和荤腥了，看到白馍和肉，陈铁良馋得直流口水。可他只吃了一个，把另一个肉夹馍悄悄地藏在了被窝里。第二天三顿饭他都是吃一半剩一半，四顿饭下来他攒下两个肉夹馍，两个窝窝头。第二天的晚上，卞先生和翟队长以及十来个小老台又开始在对面的屋里

0: 喝酒，又在声嘶力竭地猜谜。两只狼狗在房前屋后汪汪转悠，狗叫声和猜谜声此起彼伏，混淆在一起，成为这座小院夜色中的特有音符。陈铁良早早地吹灭了屋里的油灯，他并没有睡，而是通过窗户时刻在观察着对面屋里的动静。当对面屋里的猜谜声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开始行动了。他先把藏在被窝里的两个肉夹馍和两个窝窝头拿出来揣在怀里，然后把椅子搬到后窗下。他站在椅子上，从身上掏出卞先生给他的那把匕首，开始撬后窗。他住的是院子最东边的一间屋子，后窗外边就是野地，这是他唯一的生路了。他极其紧张，撬几下窗户，就匆匆地跳下椅子，跑到前窗，向对面屋里观察一会儿，然后再站到椅子上撬后窗。反反复复经过半个多时辰，终于把后边的木窗棂给撬了下来。就在关键时刻，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陈铁良急忙跳到地上，把椅子挪到床边，然后迅速地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身体，夸张地打起呼噜。酒气随着开门冲进屋里，翟队长醉醺醺地进屋，他摸黑来到陈铁良床前。
1: 陈掌柜，陈掌柜，
0: 连叫几声不见陈铁良搭声，他嘟囔道：
1: 心眼儿真宽绰啊，明天说不定就没命了，还睡这么香甜。
0: 说着话，划亮洋火，点上油灯，上了自己的床，开始脱衣服。油灯点亮，不大的屋里马上亮了起来。陈铁良一阵紧张，如果翟队长哪怕看一眼后窗，马上就会看到后边的木窗棂已经被撬坏。好在他完全喝醉，脱光了衣服，吹灭油灯，瞬间打起了呼噜。对面屋里酒场已解散，整个小院里除去三个屋里十几个人的醉呼噜，就是汪汪的狗叫声。陈铁良在黑暗中忍了半个时辰，他捏手捏脚下了床，不敢穿鞋，把一双鞋别在腰后，蹲在地上，端起椅子悄悄地往前挪动，把椅子挪到后窗下，悄悄地上了椅子，两只手抓住木窗棂，狠狠地往外一推，木窗棂的花格咔嚓一声从框子里脱落，掉到了窗外。窗棂花格子脱落窗子的时候发出了咔嚓的声音，陈铁良心里一紧，往后看了看翟队长的床铺。睡梦中的翟队长似乎也听到了这声咔嚓，他在床上翻了身，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梦话，连续咬了几下牙，又接着打起了醉呼噜。翟队长没有惊醒，可两条狼狗有了很大的反应，两只像牛犊的狼狗顺声音快速来到后窗，抬头望见窗户汪汪地叫起来。陈铁良急忙从怀里掏出一个肉夹馍，隔着窗户窟窿向外扔去，两只狗闻到肉夹馍的香味，头拱在地上哼哼唧唧地争吃起来。陈铁良两手按住窗台，往上一纵身，一条腿伸到窗外，把身子往下一缩，钻出了窗外，单手把住窗台，身子一跃，跳出了窗外。刚把肉夹馍蒸吃干净的两只狼狗冲陈铁良汪汪地叫起来，陈铁良急忙又从身上掏出一个肉夹馍冲两条狼狗扔去，两条狼狗又被肉夹馍的香味引诱的丢失了责任。陈铁良又把怀里的两个窝窝头扔在了两只狼狗附近，随后从腰后掏出鞋子，快速蹬到脚上， 弯腰向东狂奔。陈铁良真的感谢自己有一副好身板啊，50岁的人了，一口气竟然跑了10几里地，衣服被汗水湿透，喘得实在跑不动了，一头倒在路边吐了起来。吐过后，高大的身躯躺成一个大字，摆放在黑夜中的平地上，像风箱一样来回喘气。在地上躺了好一阵儿，当身上的汗水变成一丝丝凉意时，陈铁良猛地坐起来，仔细听了听远处没有异样的动静。他站起身来，浑身觉着酸痛无比。他提醒自己不敢再休息了，再休息就跑不动了，必须继续奔跑逃命。好在是在阳武县地面上，即便路途不熟，方向不会错，出了黑阳山往东15里地，这就是阳武县城。到了阳武县城就算安全了。想到这里，他继续拼命地往东奔跑，虽然跑不出刚才的速度了，可他咬紧牙关，让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天蒙蒙亮，初春的阳武县寒风依旧，虽然到了桃花开的季节，可感受不到丝毫的春意。护城河披上的茅草依旧枯萎着容颜，路边树木的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发出呜呜的声音，似乎在吟唱着时代的悲怆。整个阳武县城还沉浸在睡梦中，阳武县城城门茶庄的小伙计背篓躺在被窝里，早被尿憋醒，可由于天冷的原因，就是不愿意下床放水。突然他听到茶庄大门啪啪的拍门声，背篓警觉的一只胳膊按住床帮，抬起头往外听了听，再没听到其他声音，又钻进被窝里。又过了一会儿，被尿憋得实在受不了的背篓披上衣服出了屋门，进了茅房。背篓出茅房的时候，突然想起刚才听到的两声啪啪，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脚步挪到了大门处。他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发现台阶上躺着一个人，他急忙拉开门栓往外一看，惊得背篓立即哭了起来。冰冷的台阶上趴的竟是城门的老掌柜。见老掌柜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趴在台阶上，如同死人一般，背篓哇的一声哭了。他急忙脱掉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裹在老掌柜身上，便用力往门里拖老掌柜，一边冲门里大声哭喊：
2: 大先生，大先生，快来救老掌柜，快来救老掌柜呀！
0: 阳武县城的城门茶庄是城门的老店，赚钱已不靠它了。阳武城的城门茶庄成了往开封、郑州、武陟等茶庄分号运茶叶的中转站，院子比开封的要大3倍。由于搬运茶叶的需要，阳武城的城门茶庄养的伙计最多，一共有13个人，还是城门唯一有马匹的茶庄。茶庄的负责人称大先生，城门每家茶庄分店的负责人基本都是城门的本家人，在阳武老店负责的是陈铁良没出五福的本家侄子陈开公。屋里人听到小伙计背篓的呼喊，都急忙披衣起床。陈开公指挥大家把老掌柜抬到屋里，放到床上，用手摸摸还有呼吸，端来温水慢慢灌进陈铁良嘴里。约摸一袋烟的功夫，陈铁良慢慢地睁开眼睛，劳累饥渴让他虚脱。陈开公和伙计们一看老掌柜的苏醒过来了，都流下了眼泪。陈开公边流泪边说：
2: 老掌柜的，你终于醒过来了。这些天，您这是去哪儿了呀？您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城门的天就塌了呀。
0: 陈铁良浑身酸疼，他看了看陈开公。
1: 哦，没事儿，快让人回城门报信儿。
0: 陈开公擦了把眼泪，开始分派。他先让魏楼骑马快速回城门给大太太报信儿，然后又安排人烧水为老掌柜的洗澡更衣。魏楼骑马来到县北一个叫宣花寨的村庄，正好遇见马军和范福赶着马车向杨武城飞奔，相互都看到了对方，急忙停下来。范福急忙问：“
2: 魏楼，这么早回去有啥事儿？”
0: 魏楼急忙说：“
2: 大管家，老掌柜的回来了。”
0: 魏楼的这句话一出口，大太太急忙从车棚里探出身来，急切地问：“
3: 老掌柜的现在在哪儿？”“
2: 在咱茶庄。”“
3: 啊，身体咋样？”
0: 魏楼回答：“
2: 晕倒门口了，不过我来的时候已经醒过来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大太太急忙跳下车，就地面向陈杏兰村芦苇寺的方向，双膝下跪，两手合十，嘴里开始念叨，边念叨边流眼泪。范福、马军、背篓站在旁边陪着流泪。大太太跪在地上念叨一阵，站起身来冲范福和马军说：“
2: 走，咱快去茶庄。”
0: 大太太和范福是去给窦京奎送150,000大洋的。150,000大洋对于陈门不是一个小数目，卖了两顷地才算凑够。如果不是和背篓相遇，150,000大洋再有一会儿就送到了窦京奎手里了。陈铁良见大太太到来，胳膊撑着身体从床上坐起来，一句话没说，眼圈红了。大太太冲周围的人一扭脸，众人都知趣地出了屋。大家刚一出去，陈铁良就抽泣起来。大太太默默地坐在床沿上，拉住陈铁良的手，眼泪也夺眶而出。陈铁良是硬汉子，很少让自己掉泪，更不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掉泪，而此时他紧紧地抱住大太太，把头偎在大太太的胸前，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大声地哭泣起来。爱面的他又怕屋外的人听到，把嘴紧紧贴住大太太身体尽情抽泣。大太太像哄孩子一样双手抚摸着陈铁良的头进行安抚，自己大颗大颗的眼泪顺面颊流淌。要说委屈，这些天他受的委屈不比陈铁良小。窦京奎一次次的敲竹杠，让他这个不轻易抛头露面的人一次又一次陪笑脸说好话送钱财。为了凑够150,000大洋，只好变卖土地，两顷土地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买主，可买主明知道他急用钱，把价钱一压再压，让他有气不敢发。为了救自己丈夫的命，他不得不将祖宗留下的家业强制性的贱卖。可此时见丈夫如此委屈，她明白这15天丈夫一定是在刀尖上度过的，她必须拿出大姐姐般的坚强，让丈夫依偎在自己的怀里，把多日的压抑和委屈尽情地发泄出去。多日压抑在胸中的怒气被泪水冲刷了出来，夫妻两个相互诉说这15天各自的情况。 当陈铁良听到窦金奎索要150,000块现大洋的时候，气得破口大骂。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他们决定迅速回陈姓兰村。
4: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24集。
0: 回到城门的陈铁良躲到屋里不轻易出门，一是他要让自己好好休整休整身体，二是他做好了培育楼来报复的准备。他像个战场的指挥官一样，指挥武秀才带着20多个年轻人手拿火铳，躲在村周围的槐林里防守。他命令村民，一旦发现可疑人员或者有老台进村，必须火力相拼。出乎意料的是，2个多月过去了，没看到培育楼的队伍来报复。陈铁良不知道培育楼没来报复，多亏卞先生从中周旋，让陈姓兰村躲过一劫。一转眼到了快要收麦子的季节，不要说桃花了，桃子都快成熟了。劫难让陈铁良眼看着错过了桃花开的季节，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尤其是在黑羊山见到卞先生后，他完全不相信槐花命犯桃花之说了，他要马上与槐花成婚。大太太也急于为陈门冲喜，他对陈铁良说，
5: 桃花开过了，槐花也落了，咱就16花开的时候办大喜，16花更喜庆。
0: 大太太和陈铁良一直认为陈门这2年晦气太重，运气太差，倒霉事儿一件挨一件，要借陈铁良与槐花成婚为陈门冲喜。陈门上下又开始为老掌柜的婚事张罗了，大太太亲自张罗的更具体，婚事的布置是陈门从没有过的奢侈，把土龙岗上300多间房屋内都用大白粉刷了一遍，房子外面的砖瓦也做了更新，把新蓝砖敲碎碾成末泡在水里，水变成青灰色以后开始刷墙，又用大白把房屋每一层的缝隙勾画一遍。前后10几天，整个土龙岗上的300多间房屋好像重新盖的一样。房屋焕然一新后，大太太又让把所有能挂灯笼的地方再次挂上了火红的灯笼，能挂彩绸的地方全都挂上了红缎子彩绸。他还为陈门上下近100口人每人从里到外做了一套新衣服，女人的衣服全部以红色为主，男人的大褂统一棕红色，包括婚礼用的桌椅、托盘、酒壶、碗筷、马车等等，统统的刷成红色。一切就绪后，已经快到端午节了，他才给陈开创送信儿，让送槐花回来。大太太在奢侈的为陈铁良和槐花布置婚礼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槐花回不来了。3个月前，陈开创和槐花要上车的时候，接到了不让他们回陈门的消息。刚开始陈开创很担心，担心陈门出了什么事情，后来他给家里写了几封信询问情况，大太太回信还是说请算卦高人看了槐花回去不吉利之类的话，陈开创也就放心了。不让槐花回去，陈开创当然高兴，他可以继续举行茶客见面会了。 可陈开创发现，参加的茶客一天比一天少，效果一天比一天差。

0: 好在经过这些天的促销，陈门茶庄积压的茶叶基本销售空了。他按照自己提前的设计，从杨武茶庄运来千把斤上好的槐花茶，采取饥饿式营销方式，价码忽高忽低，老鹰耍耗子般逗陈铁山玩。他经常请一些杂耍艺人在陈门茶庄门口表演，宣传陈门茶庄的茶叶。陈门茶庄门前那简直就变成了杂耍场，招来不少人等看热闹，自然对醋茶是有一定帮助。陈开创这样的举动，恨得陈铁山和于八辣是牙根直痒啊。刚开始留下来的几天，槐花和陈开创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尴尬阶段。当要分别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的情感在无法控制中迸发，他们相互都有一丝侥幸的想法，反正快走了，要分开了，大胆表露一次吧。可现在突然不走了，他们又都不敢让这种情感继续发展下去。感情流露过一次，再强行噎回去，再见面就只剩下尴尬了。好在尴尬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不自然地缓解了。近来开封不太平稳，大批的国民党伤兵来到开封，槐花害怕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开创忧心忡忡地长叹一口气，
1: 哎，国民党部队又打败仗了，照这样下去，小日本很快就打到开封了。
0: 这句话把槐花吓坏了，日本鬼子的残暴他是听说过的。有一天石倩云来找陈开创，陈开创见他忧心忡忡的，连忙问他，
1: 表哥，这段咋不见你唱戏呀？
0: 石倩云脸上写满忧郁，
1: 哎，中央军的伤兵一天天往开封撤退，搞得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看戏呀？表哥，我听说豫剧五朵云有三朵都离开开封了，只有你和李建云不走，万一开封沦陷了，像您俩这名角会有很多麻烦的。我听说梅兰芳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劝你啊，还是趁早走吧。
0: 石倩云一脸悲哀，
1: 往哪儿走啊？这世道到哪儿活着都难呐。
0: 陈开创从石倩云的脸上看不到了往日的光彩，他英俊的脸上写满了迷茫。陈开创愤慨地说，
1: 这仗是咋打的吗？咱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人，咋老打败仗呢？
0: 石倩云苦笑一下，然后没好气地说，
1: 哎，这你得问蒋委员长去，我也想不明白。要说我们用劲儿打仗了吧，真不像，一天到晚老打败仗。要说他们没用劲儿打吧，也不像，大批大批来的伤兵从前线撤回来，看着他们也怪可怜的。表哥，要不咱们为伤兵做些什么吧？咱一个小老百姓能做什么呢？
0: 陈开创站起身来，有点激动地说，
1: 一眼。
0: 见石倩云没及时表态，陈开创继续说，
1: 国难当头，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有所行动，凭你表哥的声望，捐款的一定少不了。哎，老百姓现在这日子，万一没人捐款呢，我可丢不起那人。表哥，这你放心，我去各商会动员一下，还有你帮陈门茶庄这么大忙，陈门茶庄也得有所回报啊。我作为你的保底，就算没一个人捐，陈门茶庄捐5000块现大洋。

0: 捐款到的钱那给谁呢？捐给那些受伤的士兵啊，他们为了国家在前线受伤了，需要得到安慰。
1: 石倩云

0: 也捧捧场啊。嗨，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陈开创爽快地答应了。两个年轻人为自己的决定热血沸腾，可惜了他们的一片爱国情怀，他们没想到就是这次一眼使他们九死一生。陈开创开始到各个商会动员募捐的事情，要说这狐狸美女石倩云可真有号召力。尽管近来各个商家都不景气，可一听说石倩云唱募捐戏，各个商会一起表示一定要尽一份微薄之力。端午节前一天，石倩云在开封人民会场开始上演《反西塘》，这出戏也是他的看家戏之一。开封老百姓有句顺口溜，宁舍爹和娘，不舍石倩云的《反西塘》。戏报一天，马上轰动开封，陈开创没有走到的商会也纷纷响应，一时间狐狸美女和槐花女共唱募捐戏，又掀起开封一大新闻。这新闻再次让陈铁山和于八辣心里如叫绿踢槽。一家子坐在景泰茶房开始发牢骚了，陈铁山依旧躺在柳圈椅上，不阴不阳地说，
1: 嘿，这行吸引人们眼球的招一个接一个啊，在生意都萧条的时候他打出了爱国的旗号，高，实在是高。
0: 陈铁山的妻子于氏也说，
2: 陈开创那个小鳖孙呐，一度闹点儿。
0: 于八辣在旁边说，
2: 整天领着他爹的姨太太满大街跑，这像话吗？
0: 陈铁山的女儿开菊说，
3: 啊，是吗？太丢人了吧，爹，他们家咋这样啊？
0: 陈铁山躺在柳圈椅上闭着眼睛，
1: 哼，你爷爷幸亏是死了，他要不死也是被陈铁良他们一家给气死，伤风败俗啊。
0: 于是说，
2: 别管人家咋败俗，人家把钱赚到手了，你呢，被一个小屁孩整得躲在家里唉声叹气的，啥出息？
4: 是啊，姐夫，你老说不急不急，这都几个月了，咱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0: 陈铁山慢慢地坐起来，两眼盯着于八辣。
1: 上次我让你咋着？
3: 上次，对，上次你说擒贼先擒王，
1: 是时候了，该收网了。
3: 人家这次可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啊，这咱敢搅和？
1: 哼，爱国，他说把募捐的钱给前线回来的伤兵做补贴，给谁呢？谁见了？联系哪家部队了？恐怕是补贴他们城门吧。
0: 于八辣眨巴眨巴眼睛，
3: 哎，是啊，哎，他打着伤兵的旗号唱募捐戏，到底捐给哪个部队没人知道啊。
0: 于是在旁边说，
2: 能看看啊，这小鳖孙子的闹点多不多？
0: 女儿开局说，
2: 这就是报纸上说的发战争财的那种人。
0: 于八辣气急败坏地说，
3: 可不管咋说，人家打的是爱国的旗号啊，咱再恨他，咱不敢阻挡人家爱国呀。
0: 陈铁山冷笑一声，
1: 哼，人民会场隔壁就是相国寺，据我了解，相国寺住着一个团的伤兵，这要让那位团长知道了，那个臭戏子是打着他们的旗号骗钱，这麻烦可就大了。

0: 于巴拉又眨巴眨巴那双斗鸡眼，然后恍然大悟地说：
1: 姐夫，服了，你是高人，你就等着瞧好吧，这一回够陈开创和那个臭戏子喝一壶的啊。
0: 石倩云在人民会场唱募捐戏的第三天晚上，满谷满坑，连过道上都挤满了观众。前面依然是槐花电厂，当剧场达到沸腾的热度时，槐花的绣花表演戛然收场，豫剧的锣鼓家伙骤然响起，人们明白该主角石倩云出场了。石倩云就是石倩云，他扮演的樊梨花英姿飒爽，俊秀娇艳，悲切缠绵，动人心弦，既有忠肝义胆，又有侠骨柔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报效国家的决心始终不改。石倩云不愧是精通文墨的艺人，他选择这出戏一演是有深刻意义的。台下坐满了开封各大商会的大佬们，他们被石倩云的爱国情怀和精湛演技深深打动，不时地为石倩云鼓掌叫好。戏正唱到热闹处，剧场突然闯进100多名国民党伤兵，为首的是位脖子上挎着绷带、吊着胳膊的受伤团长。伤兵们进门就把观众围了起来，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面面相觑，台上的戏也不得不停下来。陈开创急忙来到这位团长跟前说：
1: 长官，您这是装什么他妈的糊涂？你是不是叫陈开创？对，我是陈开创。长官，您可能是误会了，俺这次请开封最红的角石倩云石老板一演募捐，募捐的钱就是慰问你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将士啊。谁他妈的稀罕慰问前线回来的将士？给谁说了？老子在前线打仗，你却利用将士们的名声赚钱，你他妈的是不是活够了呀？长官，您真是误会我们了。好了，听说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有钱的主，都带着大把大把的硬货来爱国的，那好，你们不是来慰问伤兵的吗？你看看我们哪个没受伤，把钱都拿出来吧。
0: 这位团长刚说到这里，有两个士兵拿了几个口袋站在了前面，现场人们一阵慌乱，议论纷纷。
2: 这么巧，
1: 长官，
2: 这是谁？
1: 开封近日来了7-8家部队，我们的意思是这些募捐的钱给每家部队都送一点，你看。滚！
0: 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了陈开创脸上。
1: 就你们这点钱还不够老子塞牙缝呢，还想他妈的给别人送？
0: 100多名伤兵一排一排的开始搜，搜了整整3大口袋大洋。这位团长高兴了，咧着像贝壳一样的大嘴，一阵得意的笑。
1: 好好好，大家坐下看戏吧。
0: 100多名伤兵把前几排商界大佬全部赶走，他们坐在前几排，然后骂骂咧咧地催促舞台上的石倩云快开戏。商界大佬们一个个趁机逃出了剧场，后面的人们也陆续偷偷地离开剧场。偌大个剧场就剩下陈开创和伤兵们，还有舞台上的演员。就在人们退出剧场的时候，陈开创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看到于巴拉得意地笑着走出了剧场。陈开创完全明白。
3: 一座城门。

0: 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二十五集。
1: 陈开创和石倩云的募捐戏正唱到热闹的时候，一百多名国民党伤兵闯入，挨个搜钱，搜完钱又催着唱戏。舞台上的石倩云不敢不唱，勉强把反西塘唱完。这位团长挎着受伤的胳膊，带着俩兵又跑到后台，眼睛四处寻找女演员。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躲在角落里的槐花。受伤团长笑嘻嘻地冲槐花走去，石倩云急忙上前拦住，故意拿出男人的声音说：“
2: 长官，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徒弟，我们都是男扮女装混饭吃。我这徒弟和我一样，也是个大老爷们儿。他不愿意唱戏，是家人逼着他学戏的。第一次化女人妆还不习惯，你可别吓着他。”
1: 受伤团长看看槐花，又看看石倩云，吧嗒吧嗒嘴：“
2: 你们这戏班不行啊，现在流行昆角了，大老爷们装女的，装得再像也他妈的吃不开呀。”“
3: 是是是是，俺这不是混饭吃吗？”
1: 伤兵们刚一出剧场，在石倩云和戏班全体人员的掩护下，陈开创和槐花从剧场后门匆匆逃走。陈开创以为回到城门茶庄就算安全了，可刚进茶庄不久，那个受伤团长带着一帮人怒气冲冲来到城门茶庄要人。聪明的挖兜故意大声和受伤团长打岔：“
2: 哎呦，正完啊，您招谁呀？俺只是差爷谱，那没弄错吧？”
1: 挖兜这是给院里边的陈开创和槐花打招呼，为他们争取逃跑时间。商团长抬手给挖兜一个嘴巴：“
2: 少他妈的在这儿啰嗦，你们掌柜的是不是叫陈开创？”
3: 对对，没错没错，长官，您找我们掌柜的啥事儿啊？”
2: 把那个叫槐花的给我交出来。”
1: 挖兜故意拉着哭腔说：“
2: 哎呦，长官呐，您这是听谁呼词啊？这槐花压根就没回来呀。”
1: 受伤团长抬手又给挖兜一个嘴巴：“
2: 少他妈装蒜，给我搜！”
1: 几十个伤兵冲到城门茶庄的后院开始搜人。陈开创听到挖兜在外周旋的时候，就出了上房，来到北屋，拉起槐花跑到对面茶库里，在墙角处掀起一块木板，木板下露出一个洞口，洞内有梯子。陈开创让槐花先下去，然后自己也顺梯子下到洞里，顺手盖上了木板。黑暗中槐花吓得是瑟瑟发抖啊，坐在床上，两手紧紧地拉住自己的衣角，咬着嘴唇，瞪着一双大眼睛，侧耳听着上面的动静。受伤团长带人冲进屋里，进屋不见槐花，一摸被窝还是热的，转身就给挖兜又一耳光：“
2: 说人去哪儿了？不说我挖了你的双眼。”
1: 挖兜吓得就扑通跪下了：“
2: 长官，刚才在呢，可能从后门跑了吧。”
1: 伤兵们提着马灯把院里的角角落落找了一遍，还是不见槐花。到后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后门。受伤团长气得大发雷霆，命令人把院子砸了个稀巴烂，骂骂咧咧地走了。一直到了后半夜，挖兜才悄悄地来到茶库。他站到木板上轻轻地跺跺脚， 陈开创赶紧顺梯子爬上来，掀开木板，挖兜摸黑下到地窖，把上面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陈开创听后说，
2: 伤兵们在剧场已经相信槐花是男扮女装了，可转眼就这么明确的来茶庄指名道姓抓人，这里有人使坏，这个人就是于八了。
1: 挖兜气愤地说，
2: 啊，他咋这么孬损嘞？剧场出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一脸的幸灾乐祸，如果不是他，这些伤兵不可能知道咱茶庄，更不会知道槐花。那这么说，就是这个汪把损失的坏。
1: 陈开创边说边摸黑向梯子走去。
2: 这几天你照顾好槐花。
1: 黑暗中，挖兜一把抱住陈开创。
2: 少掌柜，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外边住。
1: 挖兜抱陈开创更紧了。
2: 少掌柜，千千万万不能出门啊，前门后门都有顶勺的呀。
1: 陈开创为难地说，
2: 可这，哎呀，我的爷啊，我知道你是觉着和槐花姑娘在一起不方便，可这都啥时候了，刀架到脖子上了，咱就别顾及那么多了，你们在这安稳的待着，我想办法给你们弄吃的，咱多过这几天再找机会出来逃命。好吧，你给我送来一床铺盖，我打地铺在这看两天书，你在上面多听多看，一有机会就来告诉我。您放心吧，少掌柜。啊，还有，陈铁山和于八拉既然这么恨我，也一定恨我表哥石倩云。你明天一定要想办法去黑墨胡同找到我表哥，让他禁断，千万不要再唱戏。好，好，您就放心吧，少掌柜。
1: 挖兜登梯子出了地窖，一会儿功夫把陈开创的铺盖送了下来，这时候才敢点亮马灯。挖兜帮助陈开创打好地铺，顺梯子出了地窖。马灯的光亮装满了地下室，槐花环视着这里的环境，这是一间不大但布置很讲究的地下房间，布置的和外面的房间一样讲究，马灯、书桌、小饭桌、床铺一一齐全。最让槐花吃惊的是，地下室里放了十马袋的现大洋。陈开创告诉槐花，这间地下室是茶庄的存钱库，只有老掌柜和我还有伙计挖兜三个人知道，不过挖兜只是知道，平常他是没有资格下到地库的。此时的槐花惊魂未定，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可怕。开始只是害怕，没有来得及想其他的。当一切回归平静，当两个人躲在一个狭小空间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尴尬的局面。陈开创把马灯从床头端到桌子上，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背对着槐花。槐花用泪眼看了看陈开创，没有作声，继续默默地坐着。陈开创这时背对着自己，他想，倒是可以多看他几眼了。陈开创看书，只是给自己的两只眼睛找个放的地方，不然他的眼睛会忍不住地看槐花。他知道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两个人的眼光是不能相撞的，可他的双眼只是方向在书上，书上的每一个字儿也没看到眼里。他在想今晚发生的一切，在想背后的槐花，他想槐花一定也在盯着自己的后背看。想到这儿，陈开创就不由自主地扭过头，正好和槐花的眼神相撞了。 两个人都赶快躲闪开对方的目光，

0: 尴尬地沉默许久，他们背对背就开始对话了。
1: 你怎么还不睡呢？
2: 我睡不着。
1: 害怕吗？
2: 嗯，我想回家。

0: 还在这儿干啥呀？
1: 茶庄在这儿的。我已经把中原茶王丢了，不能再把陈门茶庄也在我手里丢了，我得守着他。
0: 那也不能为了茶庄不要命啊。
1: 回去就安全了吗？
0: 乡下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也没有这么多坏人。
1: 也是，听说日本鬼子说不定马上来了。
0: 啊，他们来开封可不会去乡下，乡下有啥好占领的？
1: 你不懂，这叫侵略。你快睡吧。
2: 就这样，两个人坐了一夜，转天半上午的时候，挖兜才下到地窖。他一边往小饭桌上摆放饭菜，一边说：
0: 少掌柜的，您放心吧，我已经把您的话告诉施先生了，让他今段啊千万不要长息。
1: 哦，门口还有人转悠吗？
0: 少掌柜的，真让您说对了，就是玉把拉施的坏，他和几个商兵在咱后门不停的转悠。我故意问他：玉老板，您今儿个咋这么闲来俺这转悠来？你猜他咋说？他说没事儿，我来帮助长官捉鬼了。你说他脑损不脑损？
2: 陈开创攥紧了拳头。
1: 好你个玉罢了，我和你没完。
2: 我们说，如果不是为了槐花，凭陈开创的脾气，他会冲出去拼命。可一看到槐花，再不能忍的也就忍下了。第二天晚上，陈开创和槐花趁天黑爬到院里透了会儿空气，挖兜紧张的一阵比划，催促他们赶快下去。下到地窖，两个人又是背对背干坐，坐到半夜，他们实在是困了，陈开创坐到自己的地铺上，冲床上坐着的槐花说了句：
1: 睡吧。
2: 然后吹灭了灯，躺在了地铺上。他们俩在各自的床铺上一觉睡到金鸡啼鸣，他们都醒了。天还没亮，夜深人静，地窖里就更静得出奇了，相互一个翻身，对方都能听得到。封闭的地窖，尴尬的环境，让狭小的空间多了几分寂寞。寂寞的夜犹如漫长的河流，流淌着青春的躁动和不安。黑夜本想可以消除对视的尴尬，可黑暗中更能产生遐想的空间。这种遐想是多种的，包括人体内那份本能的渴望。陈开创突然一跃而起，他快速地爬上了梯子，爬到院子里，在外面坐到天蒙蒙亮，才又下到地窖里。第三天晚上，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天气已经进入了初夏，地下室里多了几分沉闷。他们不顾挖兜的阻拦，爬出地窖，两个人坐在茶库里，一言不发地隔窗看着蒙蒙细雨，直到那些在门口转悠的伤兵到茶庄临街房避雨，他们才不得不赶紧下到地窖里。他们无语地坐在灯光下，偶尔忍不住偷看对方一眼，却总能够目光相撞，那种对视是微妙的，仿佛是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的目光不断的相撞，内心是

处一点一点地靠近。然而他们的目光也大胆地不再回避，他们相互地看着对方，让四束眼神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四只眼的光芒像拧麻花一样交缠在一起，拥抱在一起，一直到脸颊被眼神撞出的火焰染红，才突然清醒地低下头。再次为了避免尴尬，陈开创再次吹灭了灯，说了声睡吧。可他们相互都无法入眠，他们真的希望尽快逃出来，这样的距离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了难耐的熬煎。他们相互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对方一次次在狂躁地不停翻身。他们也都明白，如果自己在黑暗中向对方伸出手，对方不会拒绝。可道德的约束告诉他们，不能，不能，真的不能。半夜，风雨骤变，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接一声的炸雷。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寻。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医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晚散高丹酒入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功，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医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
2: 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兄弟姊妹们啊，又见面了。继续和大家伙啊来到节目，咱们呢还是唠唠嗑，说说话，讲讲药酒治病的事啊。
2: 那李老师，您今天打算教大家什么秘方呢？
3: 今天呢咱们首先呢我想也到了季节了啊，跟大家伙呢也聊一聊啊有关我们这个呼吸系统方面的事儿啊，就中医讲说肺的问题。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大家伙可能也都意识到了啊，都害怕说我这肺子落毛病，是不是？每年呢到了季节一变化的时候，这个春夏交替呀，秋冬交替呀，是吧，就是咱们有一些老咳喘老肺病的这些朋友们就到遭罪的时候了。每年一变天的时候，这心里面就开始打鼓啊。因为要说这个空气当中啊寒凉有直接接触的器官，那除了我们身体的发肤之外，五脏当中就是我们的肺。而且呢这个肺啊又是我们这个身体脏腑里面一个呢直接和外面去连接的相通的。咱一喘气儿啊，人得喘气儿啊，是吧，你一喘气儿，这气儿直接就到我们的肺子当中了。所以说呢这个肺啊在五脏当中呢它是娇脏。啥叫娇脏呢？就比较金贵。那么我们的肺部啊一旦说接触到了一些寒凉，你正常人啥事没有，你看那小年轻的啊，冬天啊冻的那个鼻子也红啊，哎，他也不戴口罩。但很多上岁数的人呢啊，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口罩都戴了好几层，结果啥样呢？还是出现身体当中的一些落咳喘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到了季节这天一变化呀，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隐患。

0: 那么再加上呢，我们说为啥上市时的人会戴这么多的一些口罩啊，怕受寒呢？一句话，你身体抵着不行了。我们讲叫做元气不足啊，身体当中呢气血运行不畅，所以呢天气一凉，有一点啊寒毒啊湿毒啊，你那身体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大家伙看啊，到了季节，大多数的慢性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哎，风湿骨病啊，咳嗽哮喘呐、啊，啥时候是不是到这季节了，犯病的就比较多。天气一冷了，就开始加重了。无论南方和北方啊，你别看说哎，南方没那么冷，哎，南方即便是没有那么冷，它季节也在变化，你身体也适应不了。所以我们讲身体当中啊，很多的一些疾病。脏腑出问题，它和外邪分不开。啥叫外邪呀？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那寒湿邪气导致身体当中你寒气重了，你的病情就肯定会加重起来。那么咳嗽肺病，咳嗽加剧，夏天的时候咳嗽还有可能间断的时候，但寒凉一重，你看咳吧，咳个不停，控制都控制不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啊损耗了很多的气血啊。那么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感觉到了，越咳身体越弱，越弱咳的越明显。甚至呢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气啊，这个感觉这个气儿啊干脆就上不来。啊，有的呢就晚间呢睡觉就咳醒了，是吧？很多很多的情况确实太遭罪了。
1: 这个我确实知道，要是着凉受寒了，咳嗽起来是真遭罪呀、啊，
0: 对吧？你看，那我们说呀，咳嗽呢也分轻重，病也分轻重。啊，我这昨天呢，你看今天为啥说这事呢？昨天呢，咱们有一个姓崔的，有一个。咱们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年龄也不小了，77了啊。打电话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我是亲自听的，整个人的声音呢非常不好。为啥不好呢？就说起话来呀叫做有气无力，还说一句话他得喘半天。你听这人说话，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啊听我们讲课，我们也接听一些听友的热线，每个人的这个气息状态都不一样。正常人咱们说中气足啊，哎，说话这个声音呢一般来讲不一定声音大，不一定非得喊，但是你能听出来底气足，底气足。哎，你像我觉得我说话我底气就还可以。虽然说这嗓子不太好，可能平时说话说多了，但是我气脉还行。但我们说这老崔大姐啊，女同志啊，她这说话呢不行啊，这个气脉呀上不来，就跟说什么呢，就好像说啊，咱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有点像干啥坏事的似的。那么他呢在这里面啊也跟我讲到了，我一听，哎呦，这老姐姐这辈子呀真不容易。咋的呢？20多岁开始呢，那时候年轻啊，就受着寒凉就落下了一个咳嗽的毛病。20来岁那个时候做的毛病，现在都多大？70多了。这一病就病了50来年呢。啊，偏方啊，秘方啊，大医院小医院哪哪哪都没少去。那50来年这病能不看吗？对吧？看了呢也是，哎，我到哪去治一治啊就能好一点。哎，过段时间呢可能到季节了，哎，这毛病又来了。哎，就是这么反反复复。那么赶上呢今年呢，这不也是说家里面啊本身呢这个家在农村。哎，农村都知道啊，到秋天呢、啊、都秋收啊，是吧？那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 孩子们下地，他岁数大了，他也干不动了。他呢就在家里面啊，说拾到家务啊，给孩子做点饭啊，有时候呢也到地里面走一走，但他不干活，他干不动。哎，他这人呢闲不住，虽然是腿脚不如以前好使吧，但是呢他是闲不下来。后来没想到啊，没过两天，咋的呢？爬炕上起不来了。刚开始吧，他以为说是不是这两天我人家这个下地里忙啊，我走多了呀，以为是累的。后来呢，说我休息几天吧，休息休息就能好呗。结果呢，养了几天，哎，没走两步，还是感觉这气儿上不来，身上没有劲儿，说话也吃力，哎，有的时候走两步道啊，就感觉哎呀，这心脏也扑腾扑腾跳。哎，吃点这个什么救心丸啊，也不顶事儿啊，连喘带咳，咳的那脑袋都胀，心脏也跳。哎呀，当时就咳呀，咳到啥程度呢？吐那个痰呐、啊，咳出那痰里面带血丝儿。这一下他一看，这不对呀，啊，这带血丝儿，这是来啥毛病了？到医院去看看吧，一查。肺源性心脏病，已经有一定的右心衰了。心衰可不是小毛病啊，是吧？哎，当时呢，他那情况也很危险。啊，经过了一番用药吧，反正说是脱离危险了。这老太太跟我讲他这番事儿啊，就刚才你看我说这个，可能说几句话就说完了。就这老太太打电话，我细心的在那听。我说你别着急，前前后后跟我讲完这些事儿，快一个小时了，你说他说话得多费劲儿。后来越说呀心里越憋屈啊，到最后都掉着眼泪跟我说，他说你看我这一辈子呀，我这也舍不得，我那也舍不得，你说现在呀眼看着这日子比过去好了，但是这身体不行啊，你说我那小聪孙子生下来这才半年，那孙子还不认识奶奶呢，你说我这一走了，我舍不得呀，是吧？
1: 这肺部的疾病能这么严重啊，这也太不容易了。
0: 那咱们说呢，其实他这就是啥呀，叫肺心病啊。今天咱就跟大家伙呢也在聊聊这个事儿啊，很多一些老同志啊或多或少都有啊，只是说轻重不同。你这个病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病啊。你比方说呢，我们平时呢有一些支气管炎呐、气管炎呐、肺炎、哮喘呐，包括之前呢大家伙是吧，说阳了个阳，大家伙都阳过是吧，阳的时候都会有点症状啊，这些都是说我们肺部的问题。但一旦说时间久了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身体。就是你看一个是肺的事儿，但是呢你走不了道，走两步道上不来气儿，那你还能走吗？爬两层楼气儿不够用了，你也不敢走了呀。甚至有的时候就感觉说我也不动，我就在那坐着，我就在那待着，我的气儿还是不够用。这中医讲叫气短。凡是气短的人啊，一定说什么声比较低，说话声小，哎，你跟别人说话别人老听不清。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你是不是耳背呀，咱们老听不着呢？其实不是，它不是人家耳朵的问题，是你身体当中啊气脉比较虚弱，你那个声太小了。他还觉得你看我很用力的说话了，但是呢这说话的声音上不来，这就是什么，就是身体虚弱。那有一些呢喘气的声比较大，就跟家里面啊，以前过去大家那个窗户呢都是纸糊的，还记得吧，现在呢都是什么玻璃的了好几层，过去都是拿纸糊窗户啊，那窗户呢有的时候你要说漏个 动物啊。

是吧？那籽儿在那耷拉着，一有风一吹，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说：“哎，你看他那个喘气的声就跟那个声似的，哎，像破锣似的，呼噜呼噜的。”还有的呢，出现什么心肌压，哎，憋闷气短，这就是影响到啥了呢？影响到心脏了。我们说心肺相连，心肺相连。是吧，你肺这里面的气儿呢，它在这里面是和心脏的血是交换的，这个血然后回心脏，所以他们哥俩啊关系特别好。你肺这有毛病了，进来的气儿少了啊，出来的气也少了，气儿不流通了，那心脏时间长了它也不干，所以呢心脏心慌心悸心律不齐的啊，然后呢一点点演变成什么肺心病。所以这种情况一般你到医院一查，大夫都说的肺心病早期症状出来了。那么这个肺心病啊，它一般都是由于我们原有的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就是老肺病。这肺病呢你也治了，但是你始终没治彻底，最后呢前言不愈引起来的。啊，你像过去我们有支气管炎的，老慢支的，然后就是什么肺气肿，或者说有得过结核的啊，平时有哮喘的，这些的肺病啊你拖了时间久了啊，咱们呢一点一点的气短啊，憋气啊，压气啊，气促啊，是吧，导致我们这个肺部功能下降，心脏受牵连，久而久之呢咱们这个心脏可能就出现了衰竭，这就是形成了肺心病，形成了心衰。所以这个肺病一直以来呢，一般来说它都不是单纯的事儿。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咳嗽就是咳嗽的事儿，今天可能只是说咳嗽的事儿，明天可能它一点点就发展成别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发展到说已经合并肺心病的，这个治疗起来难度是相当大的，甚至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治了也是用一些简单的或者是一些缓解的办法。大家伙你得肺心病，你到医院咋治的？你知不知道大夫给你用的啥药？用点止咳的、平喘的，哎，用点什么改善心脏供血的，就是在那维持。哪个肺心病或者说心衰他跟你说治好了？没有。真正到你出院那一天，你肯定也是带着病出院的。在医院住院治疗的话，只是说把你的病给你控制住了，不至于说你有生命危险，剩下的就让你回家去养了。那大家伙你说养养啥呀？养的是病啊，这个病早晚还会再犯，因为肺心病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你看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啊，如果说有人呢你咳嗽啊太明显了，咳嗽时间长会啥？是不是你咳的那个脑仁疼？有没有？肯定有，对吧？哎呀，咳的一天的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小心了啊！有没有肺性脑病的一些情况啊？拖的时间久了，你可能这人呢就有点什么意识模糊了，和别人说话不知道，哎呀，我讲到哪儿了？讲忘了。是不是不知道我说啥了，这就意识模糊啊，或者说呢颅内压升高，脑袋胀啊，胀的疼啊，甚至出现什么眼前就出现一些幻觉了，本来眼前没有的东西你就看着了，这叫肺性脑病啊。到这个程度我跟你讲，这离咱们人生终点呢、啊、离死亡就差不多远了。所以啊，今天我讲到这儿，大家伙如果说哎呀老师我咋好像有这情况呢，那你如果说你听到了，好，听完我讲课咱赶快让家里人带你到医院抓紧去看一看啊！一旦是这情况，什么叫咳嗽欲死酒，咳嗽欲死酒，这个呢就是专门解决咳嗽气喘的。你看这药酒喝下来呢，养肺润肺，这里面呢这个方子比较大，一共15味药材，而且呢这其中有几味药材呢

0: 具体的需要的药材炮制的方法咱们都会教给大家伙啊，有需要的朋友你就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有咳嗽气喘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抄录这个方子的具体配方和做法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也想要各种的药酒方，请您拨打热线健康，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2: 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3: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3: 您好。
1: 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健康快车。在今天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呢去探讨一下啊，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方法呀献到我们健康快车的平台上来。那献方的人多，方法之杂，而且每一个方法的背后呢都有大家使用方法的这个经历和故事。那这个经历和故事呢，也就是说讲述出来之后，让更多记录方法的人了解了这个方法是怎么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它对于哪些疾病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大家记录的多了，在应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拿着自己的身体当试验田。举一个最小的例子跟大家说啊，就比如说像咳嗽，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呢多次去讲，这咳嗽呢有风寒咳，有风热咳，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呢可能都是以咳嗽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出来。可是针对于咳嗽呢，我们现在手头啊所有的方子又比较多，你比如说喝个鸡蛋茶它也能够缓解咳嗽，烤个橘子吃它也能够缓解咳嗽，甚至我们用这个梨和冰糖煮水喝也可以缓解咳嗽，另外用大蒜蒸冰糖还可以改善咳嗽，最后呢生姜和核桃仁和红糖拌着吃还可以缓解咳嗽。所以说面对这些林林种种的咳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乱了阵脚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咳嗽，大家就容易呢手忙脚乱，因为方法记得越多，可是在应用的时候呢就越乱套。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大家一定要一是分清，换句话来说呢，每个方法在实施使用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多坚持一段时间。什么叫多坚持一段时间？好多人这个方法就喝了两回，甚至是就喝了三天，

0: 你没有太多的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弃了。放弃之后呢，再接着换第二个，第二个又用了三天，又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再用第三个。就这样，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毛病，结果把所有的验方都试用过了，他就觉得所有的方子都不好使，所有的方法都没有给他带来健康。那这样的话，既耽误了病情，又影响到了自身身体的健康的恢复。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很多听众朋友听广播，虽然记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用起来依然不会辩证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每天呢听广播的时候，多了解现方人他所现的方子，身体当中所患有疾病的病灶，这个非常关键。而且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强调，一定要认真去听广播。在有人现方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你是什么病，什么表现症状，你这症状里面有哪些细节，我会重点的去问。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记录的时间。那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懂医，可是我们可以去对号入座嘛。所谓的这个对号入座，就是你的症状跟人家所表述的症状是不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是的话，那你用起来是不是直接就匹配上了呢？这也是在走捷径啊。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而不至于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病灶都讲述清楚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匹配这些方法。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拿着好方法还走着弯路，那不就事与愿违了吗？所以在今天我们健康快车的广播当中啊，我给大家所做的提示，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深思熟虑。还是一句话，认真去学习，认真去听广播，好的方法不要错过。另外，用方法的时候呢，也不要用错。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提示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的1:30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您好。
4: 我是湖南的朋友兰。
0: 湖南的朋友是吧？
4: 嗯。
0: 您叫什么名字？
4: 楚明兰。
0: 楚明兰呐、
4: 啊，
0: 啊，哦，你好，
4: 你谢谢你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非常感谢，
0: 谢谢了，
4: 高兴啊，
0: 行，
4: 因为你就是做好事，又多少个借你这个平台做好事的，
0: 对，
4: 真是谢谢你
0: 啊。那您今天打通电话是什么情况？
4: 我是为了下一个方
0: 啊，你也是为了献方子，也是献爱心来的是吧？
4: 啊，
0: 嗯，
4: 就是我想把这个方说给你听。
0: 好的。
4: 就是子宫颈糜烂。
0: 哦，你现的方是针对妇科疾病的。
4: 啊。
0: 嗯，是治疗宫颈糜烂的。
4: 哎、
0: 啊。哦，那您说一下这个方子，或者说方子的来源，以及我们康复的情况和经历。
4: 啊、我先说方子。
0: 嗯。
4: 再说方子的来源。
0: 嗯，宫颈糜烂的方子。嗯，好的。
4: 我想说方子，这个方子就是，用了买3两。

0: 紫草。
1: 三两紫草。
0: 半斤香油。
1: 半斤香油。
0: 都用这个八寸长的纱布。
1: 八寸呢？
0: 嗯。
1: 八寸长的纱布。
0: 嗯。
1: 嗯。
0: 把这个紫草再是铁锅，是什么锅都行，把它烧成水，熏熄。
1: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先用三两紫草啊，在这个砂锅当中啊，给它煎煮了，就像熬中药一样。
0: 啊。
1: 熬煮的这个水干嘛呢？要熏洗我们宫颈糜烂的患处，是这样的吧？
0: 啊。
1: 嗯，那也就是说，患有宫颈糜烂的这个病人，最好呢能够坐在这个小药锅上，然后去熏。
0: 熏洗。
1: 嗯，熏洗。
0: 嗯。洗完之后就用这个纱布，放在这个香油里，蘸上香油，三指有二指长的木有香油，放在阴道里。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把这纱布先浸在香油里面，然后流出一小段来，把这个纱布浸饱了香油以后呢，把这纱布再塞到阴道里面去。
0: 啊，留着一块不进的。
1: 我明白，留着一块不进的原因就是要把它再拉出来。
0: 啊，就在外面。
1: 嗯嗯。
0: 那个每天晚上一次。
1: 每天晚上一次。
0: 啊。
1: 嗯。
0: 七天就好了。
1: 这个方法谁使用过？从哪儿听的这个方法？
0: 我说给你听，这个方法是我母亲用过。
1: 嗯。
0: 我母亲用过呢。就是去年我的姑娘也得了宫颈糜烂，就是给我打电话，我也给她，她也用了好了。
1: 我想问一下，就你闺女啊，她这个宫颈糜烂、
0: 啊、
1: 这个上医院肯定是检查过的对吧？
0: 检查过的。
1: 她宫颈糜烂是几度啊？是轻度的还是二度的还是严重的三度的糜烂？
0: 她没说。
1: 对呀、啊、这个。
0: 她主要是宫颈糜烂，我说我母亲那个。
1: 嗯。
0: 我母亲那个就是她，上岁数了，她不严重，她不说。
1: 嗯。
0: 她就是有臭，有一股那异味儿。
1: 嗯。
0: 那个还有血了，流血了。
1: 嗯。
0: 因为她上岁数了，月经没有了，为什么流血呢？我们就害怕了。
1: 嗯。
0: 我们害怕呢，正年的那时候吧。那个三大医院里有一个，就青岛三大医院有一个老大夫下放了。
1: 嗯。
0: 我就那时候我就带着我母亲把他那去检查了，他说我你不用别的，我给你个偏方吧。
1: 嗯。
0: 他就给这个偏方。
1: 嗯。
0: 回家我母亲用了一个礼拜就好了。
1: 哦，就是用这个紫草三两。
0: 嗯。
1: 熬好的水熏洗患处。
0: 嗯。嗯，
1: 然后再用香油浸饱了这个纱布，塞到阴道里面，一天晚上一次。然后白天呢，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把这纱布从阴道里头拿出来。这样一个星期就好了。
0: 我姑娘呢，她什么也什么，就是那个她多，就是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她黄色宫颈糜烂和人家检查有没有她中度轻度的啊。
1: 嗯，
0: 我就给她这个方，她用了之后她说妈还剩下的，她买也不知道买多少紫草香油，是剩下的，我剩下你再坚持一个礼拜吧。
1: 嗯，
0: 坚持不坚持不说，她说她好了。
1: 嗯，那这个好了是自己感觉没有症状，还是到医院复查的时候说是好了？
0: 到医院复查了。
1: 哦，
0: 我姑娘到医院复查了。
1: 哦，
0: 我妈那时候她那个岁数，我母亲那时候岁数就是40年以前的事儿，哪还去检查？我姑娘她去检查了，检查是子宫颈糜烂。她好了之后又去检查，她好了。
1: 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想把这个方子献到健康快车上来。
0: 啊，
1: 然后呢？
0: 我也就多年兽医了，我跟你学着。我说你建这个平台了，我说你还有多少好人就是下方啊？这是有病的人得医治啊。
1: 对对对对，咱们也同样把自己曾经实践应用过的好方法，然后献到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来，是吧？
0: 这个快车了，我听你讲，也快有一个月了。我就想着给我一听。

0: 我姑爷，
1: 嗯，
0: 他就是肠胃不好，
1: 嗯，
0: 有五六年了，
1: 嗯，
0: 上医院去检查说是肠炎，
1: 嗯，
0: 吃的多，
1: 嗯，
0: 就是吃完饭就上厕所，在厕所蹲着呢，
1: 嗯，
0: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嗯，
0: 就拉着就变成那个那个大便的不成形，
1: 嗯，
0: 变浅嘛就多的疼。
1: 嗯，
0: 变出来就好一点了。
1: 我告诉你，他这个啊，最快的方法，你告诉他，肚脐眼灌上白胡椒。
0: 白胡椒。
1: 白胡椒研成粉末，灌在肚脐眼里，他这是非常典型的脾胃虚寒。
0: 哎呀，他那个瘦的，大高个的瘦的皮包骨头。
1: 你听我的话，你就按他这个方法去做，用风湿膏粘上他。
0: 啊。
1: 然后我们的听众还给我们献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红茶。加上红糖、
0: 啊、红茶加红糖，
1: 平时让他带茶饮就行了。
0: 加红糖，
1: 对
0: 啊，
1: 明白了吗？红茶
0: 啊，
1: 泡好了之后加上红糖，浓一点的喝啊。
0: 啊，泡好啊，
1: 嗯，
0: 浓一点。
1: 把白胡椒灌肚脐眼里，贴上风湿膏啊，两边换一次就可以了。
0: 啊，两天换一次。
1: 您记住了吗？
0: 白胡椒搁肚脐眼里，白胡椒慢。
1: 对对对对。
0: 搁肚脐眼伸出胶布浇上它。
1: 啊，粘上它，两天换一次。
0: 啊，两天换一次。
1: 嗯。
0: 啊。
1: 听明白了吧？
0: 啊，听明白了。
1: 啊，把它记牢了，然后给孩子用上啊。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好嘞，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王涵老师吗？
4: 哎，对，
3: 我是山东泰安的，我叫江淑琴。
4: 嗯
3: 嗯，我上车已经有三年左右了。
4: 嗯，
3: 然后听了你的讲座吧，特别高兴
4: 啊，
3: 因为您不是说吗，说是这个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
4: 精
3: 气
4: 神。对，
3: 还说呢这个健康还有三宝，健康、亲情、
4: 知识，
3: 那个知识哈。
4: 嗯，
3: 所以我就感觉到，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年岁比较大了，
4: 嗯，
3: 那个感觉我就是挺紧张哈。
4: 嗯，
3: 没
4: 关系，
3: 就是那个、
4: 嗯，
3: 我感觉这知识很重要哈。
4: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老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干了，
4: 嗯，
3: 就学好好的学习学习保健吧。
4: 学知识，我们常说人学到老活到老啊。
3: 对，所以我很高兴，我也上车的三年呢，也受益很多，那个也学了好多知识，我今年呢虚岁呢就是八十了，周岁呢也是七十八周岁多了，因为我岁数小哈，人家都在这献爱心呢，所以我也考虑知道几个方嘛，跟您说说。
4: 嗯、好，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3: 哎，
4: 然后也想通过这个爱心平台，把这方法呢、
3: 哎、
4: 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大家都能够受益，
3: 哎、
4: 是吧？
3: 对对。再一个呢，我本身呢还有些个毛病，有些个那个不知道的事情、疑问的，想请教你一下。
4: 行，那你讲吧。
3: 那我就说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献一个什么方呢？就是治那个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方。这个方呢是在那个2006年的时候，那个一个我订的那个健康指南上他登的。因为我家的女婿吧，他考研究生很忙，白天还上班，所以就嘴呢就老是溃疡。
4: 啊，
3: 后来我说你就用用这个方吧。
4: 嗯
3: 嗯，他就用了，因为吃了五副药就好了。
4: 哦，
3: 哎，
4: 当时先是拿自己家人来进行实践的哈。
3: 哎哎。后来他好了以后呢，他还是忙还是累，
4: 嗯，
3: 又犯了一次，犯了一次又吃了五副药，基本上现在就没事了，
4: 彻底好了。
3: 哎哎，
4: 嗯
3: 嗯，我说说。
4: 好啊，让大家知道，就是反复不断的、
3: 嗯、
4: 然后经常复发性的口腔溃疡。
3: 对对对。
4: 嗯，并且呢咱们也讲得很明白，自家的女婿当时压力非常大，然后呢工作可能也比较繁忙，生活不太有规律，最重要的就是自身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造成口腔溃疡，我们采用此方法呢、
3: 哎、
4: 效果非常好、
3: 哎哎、
4: 并且是连续用了五副，是吧？
3: 哎，
4: 您说一下、
3: 哦、
4: 这个药当中、
3: 哎。

0: 啊都有什么成分？
1: 无茱萸。
0: 第一位是无茱萸。
1: 六克。胡黄连六克。
0: 第二个是胡黄连六克。
1: 第三个是五味子十二克。
0: 第三个是五味子十二克。
1: 第四个是麻黄六克。
0: 麻黄六克。
1: 第五个是苍术十八克。
0: 又叫苍术啊。
1: 苍术
0: 啊。十八克。
1: 十八克。还有那个炙甘草三十克。
0: 炙甘草三十克。
1: 水煎服每日一剂。
0: 啊，这药就是这些了是吧？我再重复一遍啊，无茱萸是六克。胡黄连六克。五味子十二克。麻黄六克，苍术十八克，炙甘草三十克，然后把这六味药呢，我们就正常的煎汤熬药一样，水煎服，一天呢就这一副药，
1: 每天早晚一副，就早晚就吃这一副药，分两份吃吧，
0: 一副分两次，早晚各一剂啊，早晚各各一碗，应该这么说啊，这个一副呢分两次，早晚各一碗来进行煎服，
1: 这个一发就没有了哈，
0: 这个我们连续用了五天，然后口腔溃疡呢就自愈了，然后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有这个
1: 休息，
0: 对，你看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不好好休息的话，再好的良药是不是还容易复发呀？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常说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啊，就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的。
1: 尤其现在那个高中生啊，要考大学的，长这种病特别多，因为他太累了。
0: 就是休息
1: 不好。下边一个第二个吧。我就说说那个，这个很简单，就是口苦。
0: 口苦。
1: 我呢，就是属于高血压吧，就您说的，就是肝阳上亢型的吧，所以老是睡醒了觉，早上起来口苦。后来呢，我龙胆草泡水喝，把这一两个药就喝了十二三天吧，喝完了，就嘴就不苦了。
0: 那你吃这药的时候，胃里怕凉不？
1: 也没事，因为搁的很少，那一凉我吃了十二三天，您算。
0: 因为龙胆草啊，它是寒性的，它清热解毒，所以说这个有伴有口苦，但是有胃寒的人，这个药就不能吃。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说这个口苦的话，比如说心火过盛的就口苦。肝胆不好还可以导致口苦。只要对症没有问题，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剂量小，服的次数又多，然后循序渐进的来。嘴苦的现象就没有了。
1: 再有第三一个呢，就是那个在那个二十多年前吧，我母亲那时候七十多岁，她呢长一个什么病呢，就是这个那个脖子盖啊，就是这个我们就脖子盖哈。
0: 膝盖。
1: 她那个骨头外头皮儿里边积水。
0: 滑膜积液。
1: 我也叫不上什么病来。
0: 滑膜积液。
1: 那叫滑膜积液。
0: 对，膝盖里面滑膜积液。
1: 给他弄
0: 在
1: 医院嘛，他医院大夫也说没法治，说不要紧，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母亲她自己呢，让我给他弄那个枯矾呐，那个调那个鸡蛋清，常常呼。呼了三四天就好了，那水就没了。
0: 就吸收了，就滑膜积液，
1: 那叫滑膜积液，
0: 对，
1: 我叫不上名
0: 了。枯矾加上蛋清，枯矾也就适量吧，研成粉，然后用个蛋清一调，调的黏黏糊糊的，就敷在那个膝关节上，用保鲜薄膜一盖哈，让它自然吸收就行了。
1: 那时候现在有保鲜膜吗？那时候还没有，就那么干着，干了就呼，干了就呼。
0: 因为晾着它哈。
1: 就好了。
0: 好好好。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大腿根那儿叫腹股沟吧？
0: 对。
1: 腹股沟跟那个女同志就是那什么。外阴瘙痒，我看有好多人求这方哈。我问了一个大夫吧，他说用什么呢？ 他说用那个。

0: 利康霜。
1: 嗯。
0: 就那个
1: 药膏啊。
0: 后来呢，我也就买了一瓶，我也有这种毛病。后来他治了呢，我试着还比较管用。
1: 这
0: 个方。
1: 那你
0: 这
1: 什么原因
0: 呢？
1: 是湿疹呢，还是真菌感染呢？
0: 好像是属于真菌感染。
1: 哦。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杀菌就可以，其实最简单的醋就行，
0: 哎，
1: 醋和大蒜的这个混合液就可以消除真菌。
0: 哦，
1: 最简单的方法。
0: 哦，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那什么吧，用这利康霜治好了以后吧，有些个女同志吧，她还是那个外阴痒。
1: 嗯，
0: 后来我自己吧。原来我有点老阴炎，老年性阴道炎吧。
1: 嗯。
0: 后来我总结出了一个什么经验呢？我考虑现在这卫生纸有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卫生纸补卫生。
0: 对了，因为卫生纸吧，它现在你看多白呀，是吧？
1: 荧光粉。
0: 哎，他都用的那个，反正做的时候都是用漂白的东西
1: 啊，对对对，荧光粉嘛。
0: 哎，漂白的东西不是次氯酸钠，就是漂白粉、荧光粉里边都含有氯气
1: 啊。
0: 他对这个，因为老年人嘛，这个阴道吧，那个特别抵抗力差，
1: 对，
0: 所以就你治好了，到时候你用的卫生纸它还瘙痒
1: 啊，就是说，真是我们所讲的卫生纸不卫生了哈。
0: 我后来我就用了餐巾纸，用餐巾纸吧比卫生纸好点儿，不过还是不行。
1: 嗯，
0: 后来我想个什么办法呢？
1: 嗯，
0: 我就用那个我们夏天穿的那个背心儿。不是都是棉布的吗？
1: 纯棉线的。
0: 纯棉线的，把它搁开水烫了，洗干净，用它。
1: 就说那个给它剪成一小块一小块，像手绢似的。
0: 我用一个，就是后面说一个背心的一半吧，一大块。都一大块吧，我就那个小便完了就擦擦，擦完了一天就洗它一次，
1: 烫它
0: 一
1: 次。啊，对，消消毒。暴晒一下是吧？
0: 对对，就好了，我试着。
1: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经验了。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听众也在讲什么呢？他说他这个每天呢，他要洗澡之后呢，用热水器的这个水啊，它不是烧开的嘛，它是储存在里面的，温度一般都是在40度左右。他冲洗身上时候感觉没有问题，他老是用这个水来进行洗小便，他这个小便老是反复感染。后来呢，可能别人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他的身体就不适应。
0: 对。
1: 后来终于把他调治好了之后呢，然后他这个习惯可能就改不掉了。后来他改成了直接烧开的水再洗，再也没犯过。
0: 对。
1: 就跟你刚才所讲的这个，就是有相类似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看，就像你说，
0: 对对，
1: 你说我就不能用这个卫生纸，
0: 对，
1: 用完之后可能身体就出现症状了。那有的人他用了一辈子，可能都没有事儿。
0: 对，
1: 这体质的问题。但是如果有这种现象的人，结果呢，这个毛病怎么都去除不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不行的，我们改改环境。
0: 对对，
1: 是吧？改改其他的方向。得病的原因很多，往往有些时候你想不到。
0: 对对，
1: 一旦想到了，其实你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不是多简单呢？
0: 对对，
1: 只是我们的思路没打开啊。
0: 好，
1: 非常好，都是经验之谈啊。
0: 对，我就是你小便完了就用那个好好的擦，大便完了就那个洗腚是吧？你洗屁股的时候一定要用开水跟凉开水，不要用生水。
1: 对，
0: 就跟刚才您说似的，
1: 道理是一样的。
0: 一样。再有，您一提，我又提醒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洗完澡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现象，他那就是那腿啊，特别特别的痒。
1: 对，干痒，尤其是水越热的时候，这个痒的越厉害。
0: 你要不是今天洗了澡，明天一痒的没法治哈。尤其是小腿儿，我是的。我后来我也想了个什么办法了，因为你洗完脸以后，你要是不擦点那个护肤霜什么的，
1: 保湿的
0: 脸就干吧。
1: 对对对对，
0: 那腿也一样。后来我洗完澡以后啊，我就擦点护肤霜，就没事了。
1: 好，对，尤其是老年皮肤燥，你除了护肤霜以外啊，我还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吃过的那个香蕉皮
0: 啊，
1: 里侧
0: 就是外侧，我腿肚子。

0: 不，
1: 我说啊，你还可以用吃过的香蕉皮的内侧来进行擦你这皮肤瘙痒的地方，
0: 对对，
1: 特别有效，而且这个方法也特别简单，特别好。
0: 好，
1: 这个也想着啊。
0: 好，我呢是高血压哈，高血压呢要不吃药的话就180左右，低高压，低压呢就60到70。
1: 那压差大。
0: 压差大。
1: 嗯
0: ，吃药呢就是基本上就是156，也是60到70，就这么水平。前些日子我不是听了您那个有一个县发的说吃那个鬼针草。我考虑那个倒比较简单，我想吃吃能不能吃，是不是
1: 吃可以吃，但是得还是那句话，得对你的症。你这个血压呀它有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和数值我们检测出来，我们能感觉到你的血压不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了，它伴有动脉硬化。
0: 对。
1: 而且低压和高压之间的脉压差这么大，一是动脉硬化，第二啊考虑到有颈椎病。
0: 有。
1: 那你想，那你这个两个诱因我们得缓解，血压自然而然就会回落。如果不把这两个诱因加以改善的话，即使单纯的去降压，我觉得力度不大。什么叫辩证施治，就是这意思。
0: 对对，王老师，我就是不是用积雪藤那个，那个天麻那个，我洗了五副药，现在呢颈椎不疼了，不疼呢，我现在就是每天都搓脖子，按穴位。
1: 你现在脖子感觉柔软吗？尤其是大脖筋，感觉到松散吗？
0: 松散。我现在主要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颈动脉还有斑块。
1: 没关系，这个咱们能帮助改善。为什么说没关系？可以配合吃验方啊。
0: 那个验方啊，王老师，我做了两次，吃了一次我不敢吃了。为什么呢？
1: 你吃的哪个验方吧？
0: 就吃的那个柠檬那个。我做的也挺好，吃了两次，做两次，还有一次我现在在冰箱里放着还没敢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吃了以后吧，我这人呢是属于那个阴虚火旺。这个姜吧，可能是我加的，也根据他要求的加的。这姜呢火大。
1: 你吃这个瘦猪肉生姜小枣的验方？
0: 那个吃了，我那个吃了效果挺好的。
1: 你配合用这个红葡萄酒泡洋葱。
0: 那个红葡萄酒泡洋葱，我吃了有1年多，现在没吃。
1: 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呢？
0: 我以后可以再继续吃啊。
1: 这个3年啊，至少连续吃3年以上，动脉硬化、粥样斑块、管壁的粗糙。这个都可以得到有效改善。
0: 那我还继续再吃。
1: 他没有理由不坚持去吃啊。
0: 哦，
1: 对你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经济实惠，安全有效，还可以防范脑血管这个其他的一些意外，尤其是可以防范脑中风。
0: 那个我这个就这个鬼针草，我现在按照那个可以适当的吃吃是吧？
1: 我不反对。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知道你的病因在哪儿。有可能你单纯用鬼针草的时候呢，不如其他人表现的效果快。因为我们的诱因在那儿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方向。还有动脉硬化这个斑块啊，尤其是颈动脉的。我们多少朋友就是内服酒外擦抹酒的过程当中，它的渗透能力也可以帮助它有一个消融的作用。
0: 我现在是内服了酒，擦呢，有时候我也擦酒，有时候我也擦那个，就那个积雪层泡的那高度外酒。
1: 那个吧，它活血化瘀的效果好，它修复的能力不好。
0: 那就擦酒就行哈。
1: 你这个就是根据咱们想要针对什么样的体症。你就每天按摩搓脖的同时把酒喷到这个手上，然后你就搓就完了。简单着很。
0: 再一，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乌龟呀、乌龟不是治那个耳聋，治那个什么不能说话的那个。
1: 乌龟尿。
0: 我知道那尿啊。他你说他要那个鲜荷叶，能不能搁个盆里让他尿尿啊？
1: 可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问题。为什么让乌龟照镜子是吧？然后
0: 镜子它能尿，假设哈用的什么那引它用的捅它鼻子都能尿出来。
1: 他
0: 就是说， 他说必须得放在一个鲜荷叶上，那夏天可能还能找，那冬天没地方找去呀、
1: 我们急用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齐备了，只要它能撒出酿来、我们能用上就可以了。
0: 哦，
1: 是不是？就像你说，那条件不允许，我们弄不到，那你不能强人所难。有的话，一定是最好的。
0: 对对。
1: 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就是可能不按原方做，我们是不是有所这个差距？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效果来说，还应该能表现出来。
0: 应该是一样的，我想也是那样。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了。
1: 你也多保重啊！
0: 好，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我们对孝的理解也应该改变。和您一起分享新24孝：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三、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四、亲自给父母做饭；五、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六、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七、为父母建立关爱卡；八、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九、教父母学会上网；十、经常为父母拍照；十一、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十二、打开父母的心结；十三、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十四、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十五、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十六、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十七、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十八、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十九、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二十、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二十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二十二、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二十三、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二十四、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但是孝心无大小，孝事更无大小，只要我们去做，父母总会开心。
7: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

0: 1-800-730-7366。 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2: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3: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2: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1: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4: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2: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4: 哦，知道了。
1: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燕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有事没事唱上几句，让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的展示还是我们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更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持续的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以 对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啊，多人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我们可以把视频的时间延长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这里期待着家里的宝贝们也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家乡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乐调，来自于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的《风和日暖艳阳天》。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欢迎爱唱乐调唱腔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中云戏迷擂台赛，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当然其他的剧种也同样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所喜欢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我们大众评审团的老师们，您觉得这位老师能够晋级到下一环节吗？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也可以把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这段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段戏呢特别适合打擂，为啥呀？他这个时间把握得非常好，卡在了3分钟之内，这样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因为有些朋友他选的这个唱段呢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而最能够体现唱功的却是在后半部分，有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刚好3分钟我们就咔可能就断掉，后面唱不了了。所以呢大家在选择唱段的时候这个时长一定要把握好，特别是有些朋友在选择这个唱段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很长，一下占用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但你在舞台上又没有一些表演，所以这个时间稍显有些浪费了。我们可以在录制之前适当的把这个前奏给它掐上一点儿，让大家呢有一个准备，但这个前奏的声音又不会那么长，影响到后面的发挥啊。这都是一些在录制的时候需要我们多去琢磨的。您最喜欢唱的会是什么剧种呢？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届时继续来关注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请出的这位黄老师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黄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长段啊。这段唱在录制的时候，等于说前面的这个伴奏全部去掉了，猛的一下子就开始唱。录视频咱们还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至少你有心理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放伴奏，如果说在现场打擂的话，可能就会让自己稍显有一些匆忙了，因为我们在听到这个伴奏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有一定的准备，对吧？你这刚站到那儿，好像和这个音响师还没有完全的配合好，他咔一下放音乐了，你这儿还没有站定，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演唱。所以前面的伴奏不宜过长，但是像这种一点都没有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稍显有一些被动，有一点紧张了啊，给好朋友们提醒了。大家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可以再适当的调整一下。刚刚这段唱呢，就是后面啊，在吐字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后面几句好像听的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了，这也是我们戏迷朋友们在演唱的时候，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清清楚楚的发出来，对吧？你不能哎，感觉这个字儿给它吞了一半没有唱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字正腔圆了。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发送所录制的短视频，或者是发送您此刻最想听到的唱段名称，这就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法。第三种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参与和加入。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当中的一员，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花木兰当中的这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像这位王老师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我们线上都可以来进行的一种展示。如果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段视频之后，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组团来参加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家里的宝贝同样也可以展示家乡戏，因为中原戏迷

熟悉了，没少下功夫去练，而且他的气息非常的稳。基本功的训练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做。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这些练习呢？又做了哪方面的练习呢？接下来我们在听戏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两种互动方式，赶快参与吧。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琴弹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家里的宝贝们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时候留下咱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钱。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1: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2: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 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一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2: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

0: 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0578，1元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